0: 这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将就》。我们上半段跟大家互动分享了一个话题，出于礼貌，你吃过哪些难吃的食物？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用出于礼貌，我们一定要对食物不将就，这也
1: 是
0: 尊重食物的一种方式。
1: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式，你就是礼貌嘛，比如说他要你什么，你就可以说
0: 我过敏。
1: 我会说不好意思，我过敏。他说你什么时候吃虫子？对虫子过敏的？我说就是我看到虫子都害怕，我没有办法，真的我做不到。
0: 对，就是也我们出于礼貌，自己很爱吃的食物，当对方不想吃的时候，你不强迫别人吃，这也是一种出于礼貌。
1: 对，
0: 时间是早上的8:08，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最近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1: 那就是
0: 红果短剧降智。朋友们，你们平时在家里睡觉前或者是午休的时候会看红果短剧吗？
1: 偶尔一定会刷一刷，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刷到你就想去知道它下一集在放什么。
0: 对，最近有不少的网友发帖说刷完评

0: 市场的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红果短剧大概是每天125分钟，
1: 至少两个小时，对吗？
0: 对。那抖音呢是每天112到120分钟，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些热议嘛。
1: 对，因为有些晚上我记好，基本上都在刷这些，要么短视频，要么就短剧啊。
0: 嗯，有的网友说，这个看短剧会降低你的专注力和耐心，嗯、有一些剧情都是套路化，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
1: 就是因为现在有短剧，所以我现在不看电视剧。比如说这电视剧已经更新完了，我就去找它的这个缩减版，
0: 没有耐心了，
1: 没有耐心，我就看，而且我要1.5倍看，
0: 对，
1: 两倍可能的语速太快，我正常是1.25到1.5之间。
0: 短剧最直接影响的就是让你失去看长剧的欲望，耐心变得越来越差。
1: 我只想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不想看你什么精美度啊，什么什么，不想，只想看到下面到底怎么样。
0: 对，当然也有网友会说，看短剧它属于个人消遣的选择嘛，
1: 对，
0: 也。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短剧，它制作的水准已经是比较精良了，对吧？因为有一些 AI 短剧，以前不太喜欢看真人的一些短剧，现在 AI 漫剧来了，我几乎
1: 你看看，
0: 对，我比较喜欢看 AI 漫剧，我觉得它制作而且
2: 男帅女美的，
1: 对，
0: 像有些修仙啊那种玄那种偏。
1: 武侠，
0: 对，武侠类型的
1: 那种古装是吧？
0: 嗯，
1: 然后又而且他们的妆造啊，他们的非常的情节非常设定非常精美，
0: 是
1: 还是值得看的，有些是蛮值得看的啊。
0: 对，
1: 但是属于那种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保洁的我保姆的我，这种我不大会看，
2: 我也不会看。
1: 对，我觉得真的太无聊，还什么我爱上50岁的我，爱上60岁的我，我觉得这个是什么？
0: 这可能是
1: 情节单一，
0: 对
1: 吧？对，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家在看一些短剧的时候，你更偏向于什么类型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喜欢看小动物之类的，小动物会说话，背着书包上学的那种。
0: 我现在还会看什么什么指甲家族，
1: 指甲家族什么意思？
0: 什么西兰花家族？
1: 哦，是是是，
0: 各种
1: 对，
0: 什么暑假跟寒假。还有跟秋假和暑假家族，
1: 还有你之前喜欢看的什么什么据报道什么要什么冰雪世界要来了，要开始囤物资，怎么去超市购物？
0: 对,
1: 对，然后怎么样把房间里面啊，这个我们有一台解压吧？
0: 对，但是因为刷的太多了，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也是
1: 大概也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了，
0: 对
1: 吧？
0: 你就不想看了。
1: 今天我去吃螺蛳粉，老板不给我加辣椒，于是我去隔壁吃，隔壁生意好，他们家倒闭了，然后明天就换成了吃包子。对不对？
0: 就是各种类型的一些短剧就太多了。
1: 对，
0: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自控力还行。比如说我刷到重复，我可能就不会这段时间就不会看短剧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小朋友和老人来讲啊，他们对于短剧也是比较上头的，尤其是一些 AI 漫剧。你知道目前在投诉平台上，关于这些短剧自动续费的一些问题
1: 哦，
0: 也很常见。
1: 就是一般花钱呢，我都不会去看，所以说。不存在自动续费这个问题。
0: 短剧自动续费收割老年人，最近这个话题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些讨论。比如说短剧会直接给他们开通自动续费，你毫不知情，它是每周会扣你39块钱，
1: 每周都扣，还不是按月扣。
0: 对，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打开自己的绿泡泡，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那个蓝色的那个软件支付宝，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每个月有一些
1: 额外的一些的续费账单。
0: 因为你在小程序去观看短剧的时候会被诱导勾选自动续费，它是没有明确提示包月扣费的。
1: 嗯，
0: 我之前有过，但是我看的不是短剧给我自动续费了。
1: 嗯，
0: 知乎上有一个叫严选会员，它是各个比如说你要看这篇小说或者这个文章，
1: 你需要会员才可以看。
0: 对，
1: 我可以看下去。
0: 我不知道某年某月我是点到了哪一个，我肯定是点过。
1: 对，肯定是点过。
0: 他每个月是扣9.9块，
1: 然后你也不知道，因为9.9块，然后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多影响。
0: 我而且短信提示早就已经关掉
1: 了。对，所以你不会去看。
0: 某年某月我就打开了自己那个支付宝，就看一下每个月大概是，比如说有一些视频软件它是扣钱的，
1: 对对对，
0: 音乐软件是扣钱的。我说这个9.9块严选会员是什么？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是。
1: 之前点过是吧？
0: 我还在想，我说怪不得我看小说不要钱呢，原来是，
1: 怪不得心想，哎呦，为什么？对不对？原来早就是已经自己花了很多钱。
0: 对，你还
1: 家就现在的话，也可以就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或者是检查一下父母的手机有没有就是额外的一些自动续费。
0: 是因为有一些自动续费，它你可能非常不小心，它现在是免密支付的，
1: 是，
0: 所以
1: 你只要点，不需要支付密码，你就会觉得 不清楚，对吧？
0: 对，不系周课，他说没有，我选择看短剧，还给几分。

0: 分钱的那一种
1: 哦，就是你看累积时长会得到效收益，对吧？
0: 对，他说更狠的是那种按章节收费，
1: 哦，
0: 就看小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一看，自己有没有
1: 账单，
0: 对，有一些比如说会员啊
1: 额外的
0: 这些东西，
1: 对，

0: 这是来自林志炫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单身情歌》，也是很多朋友会在 KTV 里必点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单身的时候做哪些事情能让自己快速摆脱单身这个身份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先出去玩，跟朋友在一块玩啊，然后你会遇到朋友的朋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这样的机遇。
0: 像前几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像狼人杀啊，
1: 哦，剧本杀，
0: 剧本杀。
1: 我都没有玩过
0: 剧本杀，没有玩，你开过会吗？
1: 开过，
0: 对，就跟开会一样，
1: 就跟开会差不多是吧？只不过是角色可能不一定有那么的重要，
0: 是每个人发一本书给你，你拿到的角色不一样，然后给你关在一个房间里，大概坐个三四个小时左右，
1: 然后大家要猜你什么角色是吧？
0: 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共情以前
1: 的自己，像以前坐三四个小时，现在觉得坐一个小时都起来动一动。
0: 现在让我去一个地方，在某个房间里待三四个小时，我还给我一本书看，除非是我感兴趣的书，如果真的像那种会议室那种书一样，我相信可能很多现在的朋友都不太喜欢玩这个游戏了。
1: 现在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躺着更舒服一些。
0: 对，但是最近在成都青城山下
1: 白素贞，
0: 不是白素贞啊，他们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剧本杀的一个游戏。
1: 哎，
0: 就是你可以玩剧本杀，不仅可以玩，还可以办理入住，就当
1: 酒店，
0: 对，酒店式的剧本杀，你办完入住，放下行李，一场故事就会正式开始。接下来的两天一夜呢，游客的住宿、吃饭、漫步、休息都会在剧本剧情里，直到退房的那一刻，你才算体验杀青。
1: 我不大会选择去这样的酒店，
0: 这种是被称为沉浸式剧宿的一个玩法。
1: 估计像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0: 对，那今年以来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持续走红。根据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以来，带有剧宿、剧本杀、入戏等关键词的酒店和民宿搜索和预订量是大幅上升，其中18岁到27岁的年轻用户占比超过70%，
1: 他们比较喜欢。我真的不大会喜欢，因为我觉得我要去的话就是隐藏自己，
0: 哦，不想
1: 躺着睡觉，我还要突然变成一个角色，我的天哪！
0: 所以18岁到27岁的年轻用户目前占比是超过70%。那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一段故事预定一间客房呢？当这个酒店变成了实景的剧场，其实是它可以打造出一个差异化的体验。就大家会，你今天是男主，比如说我是女主，
1: 对，
0: 然后你是什么
1: 角色，
0: 对，不同的角色，你的角色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去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只想睡觉。
0: 年轻的时候喜欢玩嘛，
1: 年轻的时候肯定是觉得很新颖是吧，很具有挑战性。
0: 对，有一位网友他就介绍，今年4月份他在武汉的这么一个剧本杀住宿的体验，在两天一夜的行程里，他仿佛被拉回到了1938年的汉口。
1: 哦，他就属于那种不一样的感受了。
0: 对，晚上坐进沉浸式的戏剧风云的现场，白天呢会在酒店里推理解谜。
1: 哦，就他这趣味性，那其实他在酒店待的时间肯定也比较长，不仅仅是来睡觉。
0: 是，本身就是剧本杀或者是密室爱好者的一些朋友。
1: 对，
0: 之前喜欢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密室大逃脱》，
1: 那个也蛮有意思，我有看过，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
0: 他是把密室跟剧本融合在一起玩，所以很多的一些剧本杀店它会有独立的剧场。那现在呢，剧本杀店它变成了一个酒店，
1: 酒店就是你在那里可以休息，你晚上的话也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当你住进客房的时候，就像真的成了故事里的人物，演员即便是没有玩家搭话，你也会自顾自的把这个剧情推下去。
1: 对，
0: 嗯，两天一夜你猜猜多少钱？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价位哈，应该在200多比较接受吧，
0: 888。好挣钱、啊、
1: 有些的爱好真的是不要也罢。那想200多到300之间，那超过300的话，我觉得都已经算贵的。
0: 两天一夜888，包括什么呢？包括住宿和三餐。而店家说，其实这个利润啊是不高的。因为店里的 NPC 和主持人他都是演员科班出身，住宿
1: 对
0: 吃饭呢是由这个老板一手包办，客人是不用操心，全程跟着剧情走，客源是以18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为主，不操心又好玩。目前定价是每个人888，定制剧本和特殊的需求它是另行计价的。
1: 嗯， 不过我现在满脑子当中都是888两天一夜这样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价格。
0: 嗯，如果像是一些比如说十一国庆啊，
1: 嗯，那可能更贵吧？
0: 对，会稍微更贵一些。嗯，那这是
1: 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剧宿是不是一门新生意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对这件事情也会持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以。

0: 前在宿迁，
1: 嗯，也有
0: 非常多的剧本杀店，超级多，应该是在2018年到2021年那几年，像芦笋般、雨后的春笋般。说明就是
2: 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很多人喜欢，
0: 对
2: 吧？
0: 对，但是也就在那几年有很多卷烟，就消失了。
2: 对，因为还是大家觉得还是在家躺着会更舒服一些吧。
0: 他的群体几乎就是年
2: 轻
0: 人，
2: 年
0: 轻
2: 人对、嗯。
0: 但有些年轻人可能后来就又有很多的一些爱好，
2: 对对对，别的兴趣爱好。

0: 江苏电信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2: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

0: 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爱你很久，它其实是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
1: 叫做就是大概是描述的是什么，就这个电影描述的是
2: 应该关于爱情吧，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1: 但是这个主要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并不是很重要，可是这个歌曲让你觉得就是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跟一天一起，
1: 以及我们的同事，
0: 对，我们俩一起去看，天哪，从头哭到尾。但是我已经忘记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名，
1: 可是永远不会忘记陪你看电影的这位好朋友。
0: 对，因为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误走进那个电影院的那一厅，那个厅
1: 走错了，
0: 对，不是走错了，是全场几乎都是
2: 情侣。
0: 一对情侣的朋友和他的亲戚，他们在那里求婚。
1: 哦，那你们也是见证人，很浪漫，我还没有遇到过哎。
0: 对，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人看着电影的时候突然就懵了，屏幕黑了嘛。
1: 哦，
0: 结果男主突然从旁边就跑出来，女孩子就坐在我跟一天的后面。然后因为全场只有我们两个人是陌生人，几乎都是那对情侣的朋友亲戚，就是他们身边的人，
1: 所以难怪你忘记这个电影的情节是谁。
0: 对，只能记得
1: 捣了乱。
0: 对，只能记得当时我跟一天说亲一个亲一个在一起，答应他答应他，
1: 别人都是亲朋好友找来的托，然后只有你们俩是发自内心，对不对？
0: 我们火上
1: 真正的路人甲乙。
0: 是早上的8:35，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伟伟。
0: 当严肃的大学图书馆遇上魔性的猪猪侠，
1: 那真的很可爱，
0: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图书馆是很严肃并且是非常非常寂静的，
0: 对，
1: 但是猪猪侠给我的感觉就是叽叽蹦，然后就感觉他很活泼。
0: 对，最近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一则闭馆音乐征集令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了。
1: 正常的话图书馆可能就是登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对，它会有一个比较舒缓的闭馆音乐。目前票选阶段呢，动画主题曲猪猪侠以超过8300票的惊人成绩冲进前三。
1: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猪猪侠会在备选里面。
0: 因为他的歌曲就是当这个投票通道开启之后，画风就逐渐跑偏了。
1: 对，
0: 因为我去投票了。
1: 你也去投票了是吗？
0: 我去投了猪猪侠一票。
1: 你们这种方式让我想到了之前就大家去投某个学校的校服，然后我发现最难看的那个
0: 江南大学，
1: 对，最难看的那个居然排名第一，而且超过第二名好多倍。
0: 就是有很多的网友去捣乱。我是在前天晚上打开了西南大学图书馆那条链接，我去投了猪猪侠一票。
1: 猪猪侠一票。
0: 嗯，我们可以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 BGM， 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
1: 备选，
0: 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1: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选，如果真的让我选我可能会选那个。
0: 哎，这能不能作为我的下班音乐？
1: 可以，完全可以。但如果说用猪猪侠做这个背景音乐还可以，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过噪的那种。
0: 为什么会有猪猪侠主题曲在一众的舒缓轻乐和流行金曲当中呢？因为这首歌它充满童年的回忆，节奏也比较欢快，所以它凭借魔性的旋律和学生们搞怪的心态，票数是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8300多票，
1: 就有8300位朋友就是选择的猪猪侠。
0: 对，目前这样一个反差萌十足的场景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吸引了超过97万次的点击围观，里面有我
1: 就有你的一票，真的是紧抓热门话题啊。
0: 而且负责人透露说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并不会一成不变，
1: 会经常的会进行到这个换，
0: 对，会轮换播放的方式，兼顾不同学生的喜好。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猪猪侠是否会最终入选并且享受图书馆的闭馆时刻。
1: 你有的时候觉得我在学习，比如说已经学习了一晚上比较的沉闷，这个时候放一些猪猪侠或者是放我们童年的一些动画片的音乐，会让我们觉得有那种童真感，
0: 是
1: 也让我们觉得就自己生活在可爱的环境当中。我也要去投猪猪侠一票。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0: 小的时候你还记得哪一首动画歌曲是你最喜欢的吗？
1: 就没有最喜欢，但印象比较深就是大风车悠悠转的。
0: 对，我印象深刻就是是他我们的朋友
1: 小哪吒，对，
0: 以及
1: 八戒
0: 心肠不坏。
1: 我就想不起来了。
0: 侠。

0: 到这首歌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他那个闭馆音乐的话是挺好的，因为他不是很吵的那种。
1: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学生投票这首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歌词，
0: 比如
1: 歌词叫我也曾经跑第一，我也思考人生意义才发现自己真了不起。
0: 哦，你看猪猪侠自我肯定，
1: 你想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在图书馆学一天很累了
0: 得到鼓励，
1: 对，闭馆的时候然后听着这么一首欢快的歌曲回到自己的宿舍呢。
0: 那我就推荐另外一首吧。
1: 啊，哪首歌？
0: 你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应该是我是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哎，如果让大家去挑一些歌曲，比如说是动画片的主题曲，我记得王心凌梦的光点，我追着梦的光点，
0: 对，是是有这样的一首歌，
1: 飞天小女警里的，
0: 我喜欢，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看的。
1: 对，非常
0: 你像你，我们就是从高中毕业之后，然后走到大学里面，然后能听到一些童歌，童年的一些伴随我们的一些音乐的话，其实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吧。
1: 对，童年的动画片的歌曲，大家现在还记得哪些呢？
0: 而且《猪猪侠》这首歌，距离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一个时间了，好恍惚啊！20年的时间了，《猪猪侠》。
1: 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讲，可能我们那会儿还没有《猪猪侠》，
0: 我没有，
1: 我没看。
0: 你应该有，我还没有。所以《猪猪侠》是后面有这个卡通 IP， 我才逐渐的了解。因为那会的话我已经上学了，就是动画片就不怎么看了。
1: 对，
0: 那会我可能喜欢看偶像剧吧。
1: 小的时候可能很小，我们看的是葫芦娃。
0: 葫芦娃葫芦娃，
1: 一根藤上
0: 七个娃，
1: 最喜欢六娃，老六
0: 老六是吗？六六六，
1: 对，隐身娃
0: 是啊。
1: 还有像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有，
1: 黑猫警长，
0: 黑
1: 猫
0: 警
1: 长
0: 喵喵喵, 喵开热警车，开热警车，嘟嘟嘟！
1: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
0: 哪里逃？一枪一个，一枪一个 ，biu biu biu！ 那多么紧跟当下的潮流！
1: 对，黑猫警长也是我们小时候爱看的，
0: 对，
1: 还有神兵小将，
0: 就是王心凌演唱的，
1: 对，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天上掉下个猪八戒》，蓝皮鼠和大脸猫
0: 都有看过啊，
1: 像些00后、10后，可能他们的一些童话，他们的一些动画片是《喜羊羊》。
0: 对，喜羊羊也会有，这正常就在暑假期间会一直来播放的。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爱看的动画片的主题曲，你还记得
0: 有哪些呢？

0: 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街道》。第一句歌词你还记得吗？
1: 天黑不睡觉，
0: 天亮还在熬，日夜在颠倒。
1: 嘿吼，
0: 几乎就是说出了很多朋友喜欢熬夜的一个心情。
1: 但是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就是冬天啊，就秋天啊，还是要早点睡觉，早睡早起，身体会比较好一些。
0: 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睡眠质量应该不管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睡眠质量都相当好吧？
1: 是的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的窗户呢，也不要全开了，因为夜里面还是有点冷的。
0: 嗯，
1: 适当的。
0: 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没错
0: 啊，因为从明天开始可能会有雨水天气情况出现嘛，
1: 不要洗车喽。
0: 对，尤其是下周宿迁将会大幅度的降温，
1: 毛衣啊、外套啊、厚点的裤子啊，咱们可以先把它翻出来了啊，
0: 是
1: 做好准备。
0: 一个月前就已经翻出来了，
1: 是吗？现在又要翻出夏天的衣服来。
0: 时间是早上的8:52，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早高峰。感谢江苏银行的冠名支持，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我是维维，
0: 我们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期，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2: My O'Clock A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宗大桥路段往苏。
0: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2: 喂，您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您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零违法零事故挑战赛的相关情况。那么2026零违法零事故挑战赛第三季度幸运车主呢已经是抽取了啊，有50位幸运车主啊，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这个祝贺啊。那么如果相关的这个中奖车牌号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宿迁交警微发布上来进行查询。那么所有中奖车主呢，将获得由宿迁交警送出的精美礼包，内含交警小熊、定制咖啡杯等。那么工作人员呢，将通过0527-8435-2550的电话和您联系，请您注意收听啊，电话是0527-8435-2550。那本次挑战赛呢，报名通道是全年开启的啊，随时都可以报名。后续呢，还有第四季度，还有半年、全年的抽奖。和宿迁交警积分的奖励，那么积分呢可以兑换学法减分专属通道和可爱的小警熊，那么还等什么呢？各位赶快报名吧。那怎么报名呢？我们首先来说啊，参赛条件是宿迁市域内正常使用的苏恩牌照的小型轿车，含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渣土车和商共车，那么车辆交通违法呢已经是处理完毕，状态正常的您就可以报名了。赛事规则是即日起至2026年的12月31号关注宿迁交警微发布、宿迁交警微信公众号，那么点击下方菜单常用功能零违法事故挑战赛，那通过报名链接完成报名，或者是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完成报名。报名链接是全年开启的，那季度、半年、年度挑战赛一次参与，同步冲刺三重的赛事。那么赛事期内没有交通违法、没有责任的交通事故，车辆状态正常，即挑战成功。零违法书写责任，零。

一路上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宿迁交警呢开展了9家醉驾的严查行动。那么在整个行动期间呢，依然是查获了有10人涉嫌9家醉驾。我们都知道，在如此高压的状态下，依然是铤而走险，漠视法律，酒后开车啊，这真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酒驾醉驾代价惨重，咱们一定要自觉抵制，主动的劝阻。

我们来说一下酒驾的法律成本啊。首先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饮酒后，如果你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那么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按理来说，这种法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很多人也知道这个喝酒之后开车的法律成本，可是依然就有人去铤而走险，是吧？我们要知道酒驾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首先说它的触觉感知啊是降低的，酒精的麻醉作用啊会让驾驶人的手脚触觉比平时要低，不能够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和方向，另外判断和操作能力也降低，饮酒后驾驶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没有办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第二个，视觉障碍，饮酒后会使视力暂时受损，视向不稳，辨色力下降，不能发现正常领会啊这个交通信号还有标志和标线，饮酒后呢视线还会变窄，视线模糊，不能正常观察呀前方的路况、车辆和行人。另外就是容易疲劳，你喝酒之后人就犯困，表现为驾车行驶不规律、空间视觉差等疲劳的驾驶行为。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这个一定要自觉抵制、主动劝阻酒驾、醉驾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让我们安全文明的出行。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北方
0: 向。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2: 喂，你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案例。10月10号呢，沪昆高速江西信誉段下午的2点多，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的时候呢，逐渐向右偏离车道，随后一头撞上了第三车道内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并被拖行了几十米才松脱下来。万幸呢，货车尾部防撞梁呢完好无损，阻止了小车进一步钻入车底，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仅导致车上两个人的轻微的皮外伤。经过调查呢，小车驾驶人孙某驾车从贵州前往浙江，虽然有同车人呢中途轮流开车，但是长途奔波啊导致疲惫没有得到缓解，再加上午后犯困，他本想呢坚持到前方1公里的服务区，无奈是实在扛不住睡意，打起了瞌睡，短短的1公里变成了遥不可及。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呢，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长途驾车呀，咱们要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的休息，行车途中要注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的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还没有感觉到累不觉得困倦的时候呢，就提前进服务区休息，就像给车啊充满电一样，把这个精力体力啊给补足。千万不要抱着说支撑一会儿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这种侥幸心理去开车。9月24号，在浙江的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呀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呢对这个车的轨迹进行了全面核查，发现这个车，您猜怎么着，连续2天内闯了红灯，闯了10次，看来不是单次偶然的违法。那么交警呢随即按照规定锁定了该车的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他说呢，自己担心上班迟到啊，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呢，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的闯红灯。最终呢，魏某因为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他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近日在河北的保定，交警开展酒驾夜查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车呢驶进检查点时忽然靠边停车了，行迹非常可疑。那么随即呢上前检查，发现驾驶人田某有酒驾的嫌疑，但是他坚称自己呢没喝酒，后来见实在无法逃脱了，才承认喝了一瓶啤酒。那么经过呼气检测呢，他的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为93毫克，涉嫌醉驾。后来经过血检啊，发现是每100毫升为 104.8 毫克，目前的田某已经被依法处罚。10月2号，在四川的江油，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机动车内竟然有一辆卡丁车在行驶啊，车上男子呢还左顾右盼，神情悠闲，丝毫不知道危险。大家要知道是在机动车道内。经过调查了解呢，这个男子已经是21岁了，卡丁车呢是他通过网络购买的，平时呢只在小区里开，觉得小区道路啊不够过瘾，便来到马路上体验来兜风了。那么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将卡丁车依法暂扣。我们要说卡丁车是休闲娱乐玩具，不是交通工具，依法不得上路行驶。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节目啊。那么超车呀，对于很多司机来说呢，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如果在不具备条件下超车，那么一脚油门可能就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9月13号的下午16点30分，郭某呢驾驶重型半挂货车沿着国道209线由南向北行驶到一个小区附近的时候呢，遇到前方车辆堵车，那么他呢向右变道超车行驶的过程中，与车身左侧与反方向由高某驾驶沿国道209线由北向南行驶，在该路口左转行驶的两轮摩托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高某某一人受伤，那么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当事人郭某驾驶机动车啊，遇到前方车辆与堵车的时候呢，没有排队等候，而是什么呢，而是向右变道穿插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当事人高某某呢，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而且通过路口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的行为呢，造成了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吗？啊，首先当前方的车示意左转弯掉头或者是正超越车的时候啊，另外呢就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还有就是经过交叉路口，因为被超车辆呢可能是左转，而且交叉路口可能会有横向驶出的车辆，另外呢陡坡急弯等险要路段，还有就是前方道路右侧有岔路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都不要去超车。另外呢，在恶劣天气下，在冰雪和泥泞道路以及特殊的路况，如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和集中学校、集市等人多密集路段，是严禁超车的。那么正确的超车方法呢，第一步是先观察索要禁用车道及前方车辆状况，提前开启左转灯。第二步呢是左侧平稳超越，确认安全后加速果断完成超越。第三步安全返回原车道，直至后视镜中能看到被超车辆，再次开启右转灯，平稳的返回原车道。

0: 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 02784222。

0: 六，
1: 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3: 10 o'clock a.m.
4: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7: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6: 爸爸，那边不能停。
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爸爸真棒！
1: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4: 我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继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在广陵枢纽附近，继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有一个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周六再见。
5: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0: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5: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0: 还有炭火的酥脆，春香的绵软。
5: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0: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

时间10:04，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一档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视频的全拼。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

通过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0: 了，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昨天今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宿迁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看到最新的天气提醒啊，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本周六啊，宿迁都是有雨的状态了。那从本周日开始呢，我们这个温度呢会出现一个小幅的下降了。看到最新的天气的提醒啊，预计呢我们从下周二开始啊，气温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走低了。我们提醒各位小伙伴啊，咱们可以在最近呢把你的这个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呢就提前收拾出来了啊，可能在下周啊咱们就可以穿上了。
1: 你知道吗？堵车的5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2: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1: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2: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1: 生活有点忙，记得吃一点甜，生活甜甜圈。

生活和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甜甜聊生活。节目的上半段啊，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在很多的平台啊引起了小伙伴的关注和热议啊。最近啊，在北京、上海、西安啊一些城市啊，电影院开始了一些新的跨界尝试了，真的是做起了跟看电影啊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些城市的部分的电影院啊，就是那些可能房间资源相对来说啊比较多的影院，拿出了一些配套的有这个躺椅的影厅啊，给到很多打工人午间进行午休。甚至呢，就是很多顾客你在这里呢是可以办理那个月卡进行消费的，就是中午啊你可以来到这个影厅呢睡个午觉。这真的是一个大跨界哈、啊、其实呢说起睡午觉啊，对于这个部分的小伙伴来说啊，可能真的是刚需，就属于那种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的啊，特别是一些可能工作量比较大的啊，相对来说负荷比较重的一些朋友啊，早出晚归的啊，真的很需要说中午小憩一会儿，才能更好的说应对和处理下午的工作或者学习啊。之前看到有报道啊，说这个西安某影城啊，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他们这个午休的服务呢是在今年的这个四月份才推出来的，设置了两个午休的专用的影厅，加起来呢一共是76个座位啊。那目前呢日常的这个上座率呢基本是过半的。整个这个影厅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男女的分区的啊，其中呢一个是可以完全平躺的，有这样的一个床厅，主要呢是用于这个女性顾客的休息的啊，而另外一个厅呢是配备那种按摩的座椅的，一般呢是接待男性的顾客的。那午休的服务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2点一直到14点半啊，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提供这个免费的消毒的毛毯啊、充电，包括午后的咖啡等这样的一些便利的服务。另外呢也关注到像济南啊有一家这个电影院，他们也是提供了类似的这个午休服务的。关注他们的这个工时细则啊，差不多啊就是工作日啊中午12点到14点开放，也是实行男女分厅管理的。他们是有这个办卡的业务的哈，就是单次消费哈是9.9块一次，周卡呢是19.9块，月卡呢是39.9块。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听上去有点像那个就澡堂的那种次票的感觉哈。当然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哈，他们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之所以推出这种午休的服务呢，也是为了盘活电影院午间的这个闲置的资源。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电影院呢，午间时段这个排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大部分的影厅呢，上座率呢，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环境啊可能更昏暗一些哈，也是很适合午休的，就让大家觉得哎可以让身体放松下来小憩一会儿哈。所以很多人表示啊是愿意为这样的午休去付费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少的这个城市啊正在试点这样的服务啊，很多电影院都是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试睡的吧哈，就是想让很多上班族好好休息啊。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影院啊，它推出了这种所谓的午休厅嘛，也是弥补上了一些这个城市的生活的一处缺口嘛，就那种电影院的那种可躺的座椅啊，就提供了一个午休服务的新空间啊。那既然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稍微多说一点啊。其实除了很多人有这个午休的需求之外啊，这个午休这个事情啊，或者说睡眠这个事情呢，自古以来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睡觉，或者说你的睡眠状态相对比较好的一些朋友，你的注意力啊，你的专注力啊，你这个情绪的稳定啊，包括你的这个反应速度啊，自然都是比较好的啊。那你全天的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好的，那你应对全天的什么工作啊啊学习啊，那肯定呢失误率是会小很多的。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啊浑浑噩噩的哈，睡眠状态不足的，那可能会让大脑啊这个清理代谢废物的过程受阻啊。那你全天如果说还要保持一个什么高度集中的这个精神状态，那难免是会有点受阻的。那另外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睡眠其实也是影响到很多朋友的，包括一些年轻朋友啊。如果说我们睡眠是充足的，是可以促进多巴胺包括血清素的正常合成和释放的，也是有助于舒缓焦虑啊，舒缓我们这种很烦躁的负面情绪的，稳定大家的心境的。所以啊，如果说可以的话，特别是平时啊你这个晚上可能睡眠不足的一些小伙伴哈，我们适当的哈这个中午小憩一下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睡眠质量是不太好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啊。目前，这还不是一个最新的数据啊，这是去年的数据啊。有近半数啊，48.5%的成年人啊存在睡眠困扰。在这个人数当中呢，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而且这个困扰率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攀升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提到睡眠不足就一定是这个中年人老年人的这个困扰啊，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当中呢，其实90后00后的年轻人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精力下降和困倦的这种情况呢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睡眠不好这个问题呢已经很严重的在影响到了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了啊。

然后大脸盆他说啊，中午不能不睡觉哈，不睡我会头疼。你看像这种就是属于就是睡了习惯的，他可能一天不休息啊，或者说连续几天这个中午不睡就完全不得行啊，就你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的这种啊。当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午休的需求嘛，或者说现在有很多朋友重视到了睡眠的重要性，很多人也在想尽办法去修复去改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睡眠经济的崛起。比如说现在我们围绕这个睡个好觉有非常多的这个产品的衍生，可能很多人也是关注到的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可以让你睡得很好的一些什么颈枕啊，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眼罩，什么助眠香薰，包括这个褪黑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穿戴的一些这个让你安睡的设备等等等等啊，现在相关的一些这个衍生的产品很多很多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这个新兴的职业哄睡师啊，都已经是应运而生了。可见啊，现在很多人还是很关注睡眠质量的。那我们说的稍微这个拔高一些哈，睡眠质量的确是衡量美好生活的一个生物计量器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这份报告当中明确指出的啊。在这个报告当中有一个很明确的倡议啊，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重视睡眠健康啊，每天这个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工作、学习、娱乐、休闲按照这个作息规律去进行，注意你的起居有常。在这里呢，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提倡啊，就是咱们成年朋友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7到8小时。当然这个时间呢，也不是说我必须

晚上我就得一口气睡个7到8小时啊。如果说你晚上这个睡眠是不够的，我们有条件的话，中午可以适当的去弥补一下的。所以在这里就尤其凸显了午休的重要性了啊。

来看到静静他说啊，9.9的价格是不是太香了呢？我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哈，比我在办公室躺椅子上强哈。这个能不能全国推广一下呢？我好像没有在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到。是的哈，目前不是说全国都有的哈，咱们就只能期待一下哈。来看到 fans 他说，但很好奇这个能睡得好吗？比如说我刚躺下准备睡，结果就有人陆陆续续的进来，躺在我旁边把我吵醒了，然后我还没睡醒，又有人可能就起床了啊，闹钟响了，陆陆续续离场了，这不也还是睡不好吗？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跟你在办公室睡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给你营造了一个可能更舒适的一个就躺下的一个硬件的环境和更昏暗的环境，就是更舒适一些。你想一下，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睡觉，那走廊不也是人来人往吗？或者说你办公室里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很嘈杂的声音，不是吗？对吧？看到火星森林他说，这跟硬卧有差别吗？万一遇到一个打呼噜的，那是不是一屋子人都睡不好呢？而且一个影厅啊，几十号人，万一打呼噜的人很多，那怎么办呢？哦，这个意思就是办公室人还少一些是吗？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推出可能是更多人想躺下来，就是躺得舒适一些，营造一些这个睡觉的氛围和环境，它可能是更针对那些就是我在办公室我没办法躺下去的一些朋友啊。

看到姚迪迪他说午睡是我的回血一大利器啊，我是必须要午睡的人啊，雷打不动的午睡，我是那种什么情况下都得午睡的。所以像那种习惯了午睡的人啊，他就是一定是要给自己提供午睡的条件的。不过我身边也有同事是那种的，就是他习惯了午睡，就是你给他放到哪儿他都可以午睡，就哪怕是给他一张椅子，或者说哪怕是在这个车里休息那么20分钟，他也是可以睡着的。所以每个人这个睡眠质量啊，你也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你知道吗？就睡眠质量好的人雷打不动啊，就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就是豌豆公主。不过说了这么多，还是提醒各位哈，关注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哈，哪怕是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0: 甜甜圈正在播出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甜甜圈。
2: 这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啊。最近有一个词儿火了哈，叫做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说有研究说啊，哪怕你不做任何的运动，就是你每天只是在公园里待上二十分钟啊，你的压力激素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状态也会变得很好。于是呢，很多小伙伴就去纷纷的参与实测啊，结果呢，在尝试之后啊，反馈是出奇的一致的，就是表示特别好。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是觉得自己压力有点大啊，负面情绪有点多，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去真切的感受一下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师。比如说有的人啊，午休啊，去这个公园里转一转啊，哪怕就是在长椅上听听鸟叫，下午就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比平时都是翻倍的。那还有人呢，比如说下午下班之后啊，绕道到小公园里啊稍微走两圈，发现啊这个比平时在家里啊刷短视频还解压一些，这个状态不花钱不费劲儿啊，就觉得哎，相对来说还比较朴实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呢，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的啊。而且它门槛很低啊，你说你让很多人比如说去锻炼身体啊，去健身房健身，那有的人会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卡，我要不要去准备很多的运动装备，甚至很多人他可能说，哎，我运动坚持不下来啊。但你如果跟别人说你每天去遛公园啊，就是去随便走走，它没有什么门槛，那很多人可能他就不会那么的抵触了，就是抬腿就能去。说实话，我们在这个自然界啊，人类已经生活了几百万年了啊，但是我们被这种高楼包围不过短短百年，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天生是对比如说绿色啊、水声啊、鸟鸣啊，就这种很自然的东西呢，是感到安全的。所以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个词儿啊，叫做注意力恢复。就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这种水泥包裹的就城市生活当中啊，它是在不断的分散和消耗我们的专注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放到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啊，它是不会索取你的注意力的。所以你把自己放在这个公园当中，哎，就是去简单的走。

里走逛一逛，哪怕你就是在里面站一会儿啊，就在这个长椅上坐一会儿，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松弛感啊，不是错觉哈，你真的会觉得身体是舒适的，是放松的。所以现在这个词儿非常火哈，就是我们说的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在里面好像逛个二十分钟出来哈，整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不需要刻意的做些什么，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到公园里去这个溜一溜啊，像有些人可能说还带个什么野餐垫哈，或者是带点吃的，带本书，也不需要，哪怕你就是拿个手机啊，去看看这个大爷下棋，去看看这个别人养的猫猫狗狗，或者说你什么都不做啊，你就是在旁边看看天空，看看云彩都可以，就是美其名曰精神散步。甚至我在网上看到有小伙伴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儿哈，叫做公园工位，就是抱着电脑啊去这个草坪上办公啊，工位呢四周全都是花香。

0: 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些小伙伴会说啊，说哎，我加班得到9点，我每天哪有这20分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它的核心也不在公园，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给自己留出一个没有目的的时间。什么叫没有目的的时间？哪怕你就是从这个每天下了车走回家这几步路，或者说我每天出门拿个外卖拿个快递，我出去转一圈走2步，你把这个过程稍微拉得长一些，我绕着小区走2圈行不行？我绕着这个现在很多小区旁边都有一些这个口袋公园，我转一圈行不行？就是稍微给自己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哈，就闭上眼睛深呼吸放松，就是什么都不做啊，你就是哪怕在公园旁边站着啊，在树荫底下坐着都可以啊，就是躺平式的姿态啊，就哪怕前10分钟你还在忙着工作，就这20分钟你留给自己什么都不想，你都会觉得自己是舒适的，是放松的啊。所以最近这个词儿非常火哈，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每周大概2次，每周给自己前后40分钟的时间雷打不动，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吧。我觉得可能坚持那么1个星期、2个星期，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压力状态或者说焦虑的状态会有一些改变的。大家如果说最近负面情绪比较多，压力比较大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可以就先从逛公园开始啊，哪怕就是进去静坐一下，走走路都是可以的啊，感受一下。
1: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2: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3: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2: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3: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3: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了？
3: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警务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2: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1: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3: 老婆，我爱你。
4: 谢谢你，亲爱的。
1: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0: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1: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0: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1: 还有探索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0: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索生活美好。
1: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

半点广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俗仙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视频的全拼。来跟我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有哪些小烦恼啊？那此时此刻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过来互动一下，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

节目下半段啊，聊一聊送礼物这个话题啊。最近在网络上呢，有一波叫做纯过日子人送礼物的现状啊，有很多小伙伴在说啊，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发现这个送礼物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务实一些，要实在一些哈，就不能玩虚的。说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送礼物啊得浪漫啊，得大张旗鼓啊，一定得花里胡哨的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发现啊，有些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纯占地儿，纯浪费啊，还是得从这个实用性啊开始着手。于是呢，现在好像全民进入了过日子的这个状态啊，也催生出了一大波很接地气的哈，新型的这个送礼物的风潮。就不管说是这个什么生日礼物啊，或者说这个乔迁之喜的礼物啊，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啊，现在大家送礼物好像也不像曾经的那么浮夸的状态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送一些很实在的礼物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哈，在网络上大家票选出了一些投票数比较高的、比较实用的一些礼物啊，就各位如果说最近正好有相关的需求啊，可以直接来抄作业啊。首先啊，抽纸。说到这个纯过日子的这个礼物啊，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哈，就是帮对方省钱。当然了，顺便呢，大家可能最先能想到的哈，就是一些生活刚需嘛。在网上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啊，她给自己的闺蜜啊送了一个这个抽纸大背包，非常之大啊，而且在上面她还贴了一段祝福语，叫做不是鲜花买不起啊，而是抽纸大礼包更有性价比。就过日子真的是要考虑性价比的哈，比起那些这个用不上的，或者说慢慢放着放着就很占地儿，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哈，这抽纸再占地儿，它实打实的生活刚需，就你肯定用得完啊。而且呢，哪怕是作为这个什么乔迁之礼哈，你送纸真的很有家的氛围啊。特别是如果说你送的还是那些就是比较昂贵的，什么现在很火的一些厚实的什么乳霜纸啊，说实话也不是很便宜啊，那种你包不包装都无所谓了哈，你就可以告诉朋友，这就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就以后你吃饭痛哭，哪怕是坐在马桶上，他都和你无处不在，就是你每用一张纸，你都要想到我们的感情就可以又巩固一下啊。

来说哈，走柴米油盐的路线，就是咱们现在送礼的刚需啊。以前其实老一辈很多人送礼，他真的送的就是柴米油盐，就哪怕现在可能很多老一辈说送礼还会首选什么牛奶啊、油啊这种东西啊，就真的到大家开始过日子的时候就会懂得这种粮油副食的分量哈、啊。但是呢，现在是一代人他有一代人的创意嘛，就礼物可以是普通的，但这包装呢，咱们得浅浅的花里胡哨一下哈，就只要不喧宾夺主就可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稍微附上一点点小寓意，你送油，比如说这个富的流油，对不对？稍微装饰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前面刚才我们说到的送纸啊什么这些都属于 1.0 版本啊，你觉得这个仪式感还欠缺，那这种什么柴米油盐大礼包啊、大礼篮，这属于 2.0 版本。那再来说个 3.0 版本的哈，这在网络上也很火哈，就属于那种天荒地老过日子型的哈，日用品的一个囤货礼，比如说什么湿巾啊、洁面巾、湿厕纸、柔顺液、洗衣液，一样送五箱，或者说五六七八样各送两箱，这是一个大思路哈，堆满半面墙那种的。那包括还有那种比如说鸡蛋，只要对方吃了不过敏，对不对？总得吃嘛，你送个好几个月的啊，早餐有保障了吧，健康放心上了吧。而且如果说是那种生日礼物，你送鸡蛋啊，它有寓意，破壳嘛，对不对？当然这些都是选项哈，就是有一种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人家回礼也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只要你敢开这个先河，我觉得你身边所有小伙伴都会夸赞你的哈，至少大家回礼都没负担啊。那再来说哈，如果说你要送的这个礼物的对象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朋友，比如说我给小朋友送礼物零食，就是只要你这个礼物往这个管够的方向走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网上很火的一些 N 层的什么零食做的蛋糕，就像那种比较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啊，看到这种蛋糕会比看到真的蛋糕可能更喜欢。那包括现在还有那种就是用卷纸筒啊堆成的，就围成墙的那种小城堡哈、啊，结果全是用这个各种各样的零食堆砌而成的。就以前可能这些骨架还是用一些这个支架去搭起来的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真的就是拿卷纸去包的，就各种各样的卷纸筒把它固定的，就主打一个什么都不浪费啊，就这正儿八经的纯过日子人啊。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这个送花束嘛，也不再是普通的鲜花了，他们觉得鲜花这个可能放的时间比较短哈，不是那么务实啊，在里面现在开始放这个果蔬的啊，放这个玩偶的，是放这个刮刮乐的，那都是有的，放可乐鸡翅的，对不对？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就是花束啊里面包的全是那个火锅底料的。就这个完全是根据对方的喜好啊，你投其所好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想更简洁一些哈，你说我不想给他去花那么多时间去包装啊，还有更简单的，去送一些卡。什么卡呢？你要对应到对方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啊，对方是一个很喜欢护理头发的，哎，你可以送他一张比如说某理发店的这个啊洗头卡，可以的吧。我之前就有朋友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小姐妹啊送了她这个他们小区门口的一家理发店的洗头卡，因为就是考虑到她这个当孕妈妈之后呢，这个可能洗头发什么不太方便哈、啊，就让她出门洗，就怕她弯腰啊，想着她的安全，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礼物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可以去根据对方的这个真实需求嘛，什么洗车卡啊、健身卡、美容卡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自己去安排就可以了啊。那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去送那种所谓的 VIP 年卡，就你根据对方的喜好嘛，就大概就是三种类型，

比如说娱乐类的，什么视频的、读书的、音乐的、体育的、游戏的都可以。那包括那种就是什么修图软件的 VIP， 剪映的 VIP， WPS 的 VIP 都可以啊，很实用。又或者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什么迪士尼的年卡、盒马的储值卡、山姆会员卡都可以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超额的支出啊，但是呢你来承包，投其所好嘛。就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家就可以去延伸一下，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就根据这个不同的灵感，给大家这个稍微的归几个类啊。首先呢就是一些消耗品，就是也是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比如说如果说是什么闺蜜啊、朋友啊、好朋友这种啊，什么护发素啊、身体乳，女孩子什么日抛的隐形眼镜、假睫毛，甚至我在网上看到 有袜子。但这个袜子呢就是分好几种的哈，你如果是那种精致版的可以的哈，这么做成花束都行的哈。我还看到有人就是送礼物送那种就是一次性袜子365双，我觉得这种属于那种数量在线的哈，你都不需要包装了哈，因为这个数量太在线了，真的。那除此之外还有那种就是月费类的哈，比如你给人家充话费啊，就反正月月都要充嘛，这个不会出错啊。包括还有那种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话费它是带网费的嘛，其实你如果充一年什么的也不是说很便宜的，甚至还有去什么交那个物业费的，交那个冬天的取暖费的，交水电费的什么的，这种都有的。这个真是千人千面啊。另外呢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人家对方刚生了宝宝啊，尿不湿什么的哈，但是你要侧面去打听一下，比如说人家用什么牌子啊，这个没有办法自作主张的哈。又或者他如果养宠，什么猫粮狗粮啊、自动喂食器这些哈也可以。如果对方喜欢倒腾美食，一些小家电可以安排一下。那如果说对方是个懒人，一些小的洗衣机之类的哈，什么拖地机啊可以考虑。总之呢这些呢是很适合，我觉得就是好朋友之间啊，大家可以互相的去送一下。就礼物可能都不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高大上的哈，就完全看个人投其所好，就是实用性更好一些哈。就可能这样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礼物这个东西呢还是得用起来哈，就一直在那摆着摆一段时间呢落灰了，时间久了之后你可能都想不起来这个东西是谁送的了哈。那陶佐佐啊，他说这个我真的可以啊，实用主义万岁啊，希望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送我这么实用的礼物，我想列个清单发在我的朋友圈。对，现在大家过生日嘛，就自己列一个这个表格啊，发群里，大家就是谁想送什么就勾，对不对？看到 ZZZ 他说我给朋友送过麦当劳的鸡翅的次卡，我觉得很方便哈，就是小小心意嘛，而且双方都没有什么负担啊，挺好的啊。看到碎霜他说其实有很多总价也并不便宜啊，但是明显比什么鲜花蛋糕那些啊是更实用的。是的，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实用。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东西其实你这个价格也不算是便宜的啊，但是是对方一定可以用得着的，而且有很多还真的就是生活刚需，对不对？

看到小美艳，她说女儿过生日啊，我用之前的蛋糕盒给她装了一整盒的零食啊，我感觉她比看到去年的蛋糕那种感觉还开心。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惊喜是不是就更棒一些呢？看到早早，她说快要交暖气费了，我还有3天就过生日了，我要不要刻意的发个朋友圈呢？嗯，你可以刻意的发个朋友圈，但主要是你身边有没有这么纯过日子的朋友，这个很重要。看到乌西欠卡说我的好朋友快结婚了哈，我想知道送他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印象很深刻呢，

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呢？我有一个好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如果想送一个就是很务实的，而且可以让对方就是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礼物哈，我觉得你随2年的物业费吧，对方一定印象很深刻。

好了，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现在很多小伙伴整体来说工作的

奏是很快的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忙了一天啊，下班啊回到家哈，那真的是不太想做饭的哈。特别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啊，你说我辛辛苦苦的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哈，啊做饭两小时，吃饭十分钟，啊刷碗半小时啊，那很多人真的是完全不想再动一下哈。于是呢，这个外卖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但是呢，长久的吃外卖哈，大家也知道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重油啊、重盐呐、啊，也的确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所以大家可能自己内心也是徘徊它，一边想着说我想吃的健康一些哈，我想自己去做，那一边呢真的也是碍于比如说我每天啊还得这个加个班，可能回到家呢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我在这个辛辛苦苦的正儿八经的给自己做顿晚饭啊，这个还不知道到几点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哈，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啊，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啊正儿八经的吃到一顿自己做出的晚饭呢。其实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哈，就是出过很多的所谓的高效做饭的方案啊，比如说啊周末就备一周的菜啊，或者说买很多的这个半成品，包括用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空气炸锅呀，就各种各样的器具，但最后的结果都是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哈，就是要么就是前期投入太多，要么就是后期呢你要洗一堆的工具，慢慢的可能就是还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最后有很多小伙伴总结出了一个，就是很适合上班族的，很适合很多小伙伴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晚饭的要求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效仿一下的啊，就是一锅出。这个真的是可以把做饭这个事情呢压缩到物理下限的。什么下限呢？首先工具下限，全程只用大概一个锅，吃完就是直接端锅，或者说倒进一两个碗里就可以了，再加一两双筷子啊。第二呢，就是步骤的下限，就是每道菜你控制在5步以内，切、倒、按开关、等拌，就是没有焯水、没有过油、没有什么分次下锅那些很繁琐的过程。第三就是成本下限，一锅出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冰箱清库存，家里今天有啥咱做啥，土豆、番茄、胡萝卜、鸡蛋、鸡胸肉啊，就是比较耐放的哈，这些食材随便组合，一顿饭的成本价格哈，就是8到15，不超过20。就这个价格其实是比你每天可能自己点外卖啊要划算很多的，而且你自己是可以控制油、控制盐的啊。另外呢，就是容错下限。我们知道像焖和烩这样的做法呢，它几乎是不会失败的，就是你咸了淡了，你下次调整就可以了。它不像炒菜哈，就是火候只要一差，可能一道菜就毁了，甚至会影响到做饭人的心情和信心，会直接影响到你下次还想不想做饭做菜哈。所以说说白了，一锅出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好的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简单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一锅出很简单哈，就是有一个万能的公式，一样主食加一样蛋白加两样蔬菜，但如果说你蔬菜多也可以再加哈，加一份酱汁就可以了，就这是一个底层公式，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这个主食根据你自己的爱好，大米、小米、面条、土豆、红薯都可以，就是它就是负责填饱肚子的。那蛋白呢啊，鸡胸肉啊、鸡腿肉、牛腩、鸡蛋、豆腐就任选，负责营养和满足感。蔬菜我们如果说很多上班族嘛，平时可能买菜也不是很勤，我们去可以囤放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容易放的啊，比如说番茄呀、胡萝卜呀，一些菌菇啊，啊如果说这个有青菜肯定是更好的，还洋葱啊，这种负责口感啊，负责颜色，当然也是可以清库存的，比如说你这个冰箱里什么样的蔬菜相对来说比较多。那这个酱汁呢，这个就是灵魂哈，这个大家可以尝试去记一下哈，生抽加蚝油加少许的糖加一点点的油，就倒进去之后呢，保证你这锅饭是有味道的，就不需要中途再调味道了。做法非常统一，主食垫底或者一起煮啊，蛋白和蔬菜铺在上面，淋酱汁，加刚好没过的水，焖熟或者烩熟，开盖拌一拌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说白了结果就是啊，你这个冰箱里有什么你就配什么，比如说你冰箱里有番茄你就放番茄，有土豆你就放土豆啊，像比较经典的一些啊，番茄、土豆、鸡胸肉焖饭，就你有个电饭锅就可以做，这个加起来其实全程都不需要10分钟，

的时间花在哪儿呢哈？就花在你可能这个切菜可以切个三分钟，焖饭焖个五分钟，然后像什么咖喱、鸡肉啊、时蔬啊都可以。刚才说到这些哈，就基本上只要你有一个这个电饭锅哈，都是可以尝试的。当然了，有几个细节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你的酱汁呢，一次可以调出一周的。如果说你打算就是这样去吃的话哈，比如说你周末花个五分钟，把这个生抽啊、蚝油啊、糖油啊按比例调一调，比如说你调一小瓶放在冰箱里，啊，平时做一锅的时候呢，每次出来倒一点。省掉每次都要重新去调的这样的费事的过程啊。另外呢，就平时可以在冰箱里呢适当囤一些可以多放两天的食材，像土豆啊、番茄啊、胡萝卜啊，包括这个冷冻的鸡胸肉，就这些相对比较百搭也不出错，就鸡蛋这些哈，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些蔬菜，就任何时候只要你打开冰箱有这几道菜，你基本就可以做出一锅可以吃的东西了啊。另外呢，就是米饭啊，如果说你是想吃以米饭为主食的话呢，那最好可以提前煮，一次煮两顿，这个天气也是可以的哈。吃不完啊，剩的冷藏。当然了，就是不要贪多哈，特别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吃饭或者两个人吃饭哈，千万千万不要贪多，宁可分成两顿啊，不要塞一锅，这个很重要。不知道各位平时都是怎么解决自己的晚饭的哈？如果说你不想天天吃外卖了，想对自己好一些哈，刚才说到的这个一锅出，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不想天天做米饭，又觉得米饭实在是太慢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米饭，比如说换成这个土豆，可能速度会更快一些啊。好了，没关系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3: 11 o'clock a.m.
4: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颜色更是大胆，马卡龙的色系、莫兰迪色系等等等等，专门讨好年轻消费者。有的车企呢还搞颜色定制，加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就能选专属颜色。颜色呢已经不只是汽车的外衣，更是车主的个性表达了。那么问题来了，颜色选的好不好不仅影响颜值，还可能影响安全和保值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儿，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当初终于只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 5% 到 10%， 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的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推出了特殊颜色或者叫做定制颜色，比如哑光漆、金属漆、珠光漆，还有各种限量版的颜色。选装呢要加几千到几万不等，还有高端品牌支持完全定制啊，你想要什么颜色都能够调，当然价格也不菲，几十万的定制费都有。这些特殊颜色确实好看，很有个性，很稀有，开出去不容易撞色，但是问题也不少。第一，贵，选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第二呢，补漆更难，特殊颜色调色复杂，外面的修理厂根本补不了，只能去 4S 店，价格还特别贵。第三呢，保值率更低，小众颜色二手车更难卖。第四，刮蹭的特别心疼啊，补漆色差明显，所以特殊颜色适合预算充足、追求个性、不打算短期换车的人。如果

不同用途的车适合的颜色不一样，尤其是家用车，优先选白色、银色，耐脏、安全保值，男女老少开都合适。如果是商务用车，优先选黑色、深灰色，稳重大气有面子，适合接待客户。如果是运动型的车啊，性能车，那么可以选红色、蓝色、黄色，这些鲜艳颜色有活力有激情，符合车型定位。如果是 SUV 越野车，那么可以选白色、灰色、军绿色，硬朗耐脏，符合越野气质。还有就是要看使用环境了，经常在工地郊区跑，选灰色、银色耐脏，经常在城市里开，颜色就选择自由一些，选颜色也要结合用车场景，不能只看好不好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从二手车市场的角度来聊一聊汽车的颜色。做二手车的车商收车啊，对颜色特别敏感。白色、黑色、银色的车呢，收车价格高，出手也快，放不了多久就能卖出去。那么小众颜色、颜色鲜艳的车，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使劲压价，因为知道不好卖，可能放半年都卖不出去，资金占用成本高。有的特别冷门的颜色，车商甚至都不愿意收，或者价格压得特别低。有个真实的案例，同样是三年车龄的宝马三系白色，车商收20万，黄色只给18万，差了2万块，就是因为颜色不好卖。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一定要选主流颜色，不然卖车的时候真的会肉疼。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城市的心跳啊，不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而在你为自己煮一壶茶时，大水将沸未沸的呼吸里。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忘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推开窗时，那片恰好飘到你阳台上的云。生活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它应该有毛边，有温度，有不小心撒上的咖啡渍和树叶间那朵干花的形状。城市生活家陪你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种植属于自己的花期，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谱写即兴的旋律。我们共同撰写属于日常的微小而确切的篇章。

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城市生活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那十月中旬的秋意愈发的浓厚，阳光褪去了夏日的灼热，变得温和温柔，但是呢这个气温波动依然有一点明显。那现在呢这个感觉，今天气温突然骤降，不少的朋友呢出门都养成了随身带一件薄外套的习惯，来应对早晚的温差。

的工作日里，大家呢奔波于工作、接孩子、打理家庭的琐碎，很多时候很容易忽略生活的潜藏风险，也会错过很多贴近衣食住行的惠民新消息。今天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梳理全国的最新的一些民生政策，那每一条都可以直接参考运用到生活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全国重磅的民生新政和全网热点资讯。那第一条呢，重磅的民生政策就是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一步细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权益保障迎来了全新的举措。近期呢，多部门联合印发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文件，针对平台用工的痛点，首先呢要完善劳动报酬的结算、工伤保险以及呢休息保障等相关机制。

们身边呢有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人员，他们呢都属于新就业群体，工作时间不固定，风吹日晒，以往呢工伤保障、劳动纠纷、权益等方面存在不少难点。那本次文件明确，那平台企业不得随意克扣劳动者报酬，那这个薪酬呢规则要提前公示，不能够单方面随意调整和扣款标准。那同时呢，鼓励平台为新就业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大家在工作途中受伤能够得到相应的赔付。文件同时提出要持续推进城市驿站、暖心服务站点等等的建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热饭、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很多商圈社区的爱心驿站已经呢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免费开放。如果收音机前呢有从事新业态的工作的听众，那遇到了无故扣薪、工伤等等维权难的问题，可以呢保存好记录、沟通屏障，向劳动监察部门咨询求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馆总分馆体系提质升级，文化和文旅部门呢发布通知，推动了县域公共文化资源下沉，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基层末梢。简单来说，今后呢不只是县级的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社区的分馆也会定期呢去更新图书，开展公益讲座，还有呢书画培训、阅读分享、文艺课堂等等免费的文化活动。

很多市民朋友啊，想带孩子去看书、参加公益的文艺活动，不用专门啊去跑到城区的大馆、家门口的社区分馆，就可以借阅书籍、参与活动。同时呢，流动图书会常态化的深入乡村、社区呢，把图书资源送到居民身边。对于喜欢阅读、文艺爱好的青年啊，还有呢正在培养阅读习惯的小朋友来说，免费公共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大家可以关注到本地的文化馆、图书馆公众号，继续了解公益课堂读书活动的预告，丰富秋日的业余活动。

农产品专项抽检，重点检查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包括呢保鲜剂违规使用的问题，对于不合格的产品第一时间下架，溯源处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购买秋季的果蔬也有小技巧，挑选柿子、冬枣，不要一味追求外观特别新鲜鲜亮的果品，部分的果品违规使用了保鲜剂。那购买莲藕、根茎类的蔬菜，优先呢选择带泥土的，过于白净光亮的莲藕要多加留意。果蔬买回家一定要充分清洗，可以采用流动的清水浸泡冲洗，能够削皮的这个果蔬尽量的削皮食用，减少农残摄入。一旦呢买到腐烂变质、异味明显的农产品，保留购物凭证，及时联系商家退换，也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

全网热议的话题就是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资金归集机制全国推广。那高层小区的电梯老化问题一直都是很多居民的心头难题了。电梯使用多年之后零部件老化，故障频发，维修费很高，业主经常因为资金分摊意见不一致，导致呢改造工程一拖再拖。多地呢正在试点推广老旧小区电梯改造资金归集的新模式，那比如说简化申请流程，统筹维修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减轻业主的经济压力。

对于使用年限较长、故障高发、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可以呢简化业主表决流程，加快电梯维修更新项目落地。这项政策呢，对于高层小区来说是重大的利好。后续如果咱们宿迁小区推进相关的改造，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业主群、社区通知，共同协商，保证出行安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再聊聊几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生活的误区哈。首先呢，就是柿子不能随意的大量食用，尤其是不要空腹吃，因为现在呢是柿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香甜软糯，很多大人孩子都爱吃，但柿子里面呢

含有鞣酸啊，未完全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更高，空腹大量食用鞣酸会和胃酸结合形成胃柿石，引发这个胃痛腹胀，严重的情况还需要就医。使用柿子记住几个禁忌，首先不要空腹吃，还有呢不要一次吃太多，一天一个为宜，不要和螃蟹大量高蛋白的食物短时间内同吃。那肠胃功能偏弱有胃病的人尽量少吃，吃完柿子之后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胃部疼痛恶心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

第二个安全误区呢，就是家用消毒柜使用的讲究，不是放进去就能完全消毒，很多家庭配有消毒柜，那日常使用存在不少误区，达不到消毒的标准，不少人习惯湿漉漉的碗筷直接放进消毒柜，潮湿环境容易滋生细菌，还有人把木质筷子、塑料不耐高温的餐具放入消毒柜，那其实容易变形，释放有害物质。正确的方法是，碗筷清洁之后沥干水分再放入消毒柜，区分高温消毒层和臭氧消毒层，塑料木质的餐具放在臭氧低温层，那消毒完成不要立刻开门，等待20多分钟之后再取出。消毒柜需要定期清洁，内部积水及时

全国的新政和全网的热点，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宿迁。首先呢，是我们宿迁秋季乡村旅游迎来了旺季，多条乡村的休闲精品路线对外推介。眼下呢，乡村秋收秋景观赏同步开启，稻田风光、田园采摘，还有乡村民宿迎来了客流高峰。文旅部门结合了秋收的特色，推出了多条短途乡村旅游路线，涵盖稻田景观、果园采摘、农家美食、非遗体验，非常适合周末家庭短途出游。

0: 什么是全民阅读一计划？嗨，我是全民阅读一计划代言人小月月。今天你阅读了吗？阅读无处不在，读书看报、网上浏览、电子阅读、上学习强国、听书都是阅读。公共图书馆、最美书店、农家书屋、社区书吧、街坊公社阅览室，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不管是一个人阅读，还是小手拉大手，全家爱阅读，让我们践行全民阅读一计划，每天阅读一小时，每阅读完一本书，让手中的书化作一扇门，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领书香宿迁，走进阅读新时代。
1: 同时呢，文旅部门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前往乡村采摘、户外游玩要遵守果园农庄的规定管理，文明采摘，不要随意践踏农作物。

0: 持续的服务升级，多项的业务可以呢线上办理。
1: 在心里
0: 是医保部门呢持续优化线上办事渠道，居民医保参保信息查询，还有呢参保登记。

异地就医备案，以及呢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个人账户查询等业务，都可以呢在官方小程序 APP 上呢线上办理，不用专门跑线下政府大厅。

特别提醒大家，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正在推进，不少居民已经收到了缴费提醒，还没有完成参保缴费的市民可以留意缴费截止时间，及时完成缴费，避免断保影响的未来医保报销的待遇。家里有老年人不熟悉线上操作，可以呢请子女帮忙代办，或者是前往社区便民服务站点去咨询办理。如果呢对医保报销、异地就医等等的政策有疑问，可以拨打医保的服务热线咨询。还有啊，就是市区的道路秋季、冬季养护施工有序推展，那市政的部门对于城区主次干道破损路面、人行道地砖以及呢雨水井进行了一个检修修补，同时对于道路的交通标识、路灯的设施排查维护，部分路段施工会临时占用车道，压缩通行时间。

0: 交警部门也提示，那途经施工路段要按照路面指示标识减速慢行，现场服从人员引导，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同时秋季晨雾多发，国省道跨河的桥梁清晨能见度下降，雾天车灯开启雾灯、示廓灯、禁止远光灯，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还有电动车骑行人员务必的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那秋冬衣物厚重，骑行时间呢不戴长款的围巾，避免卷入车轮，安全文明出行。
1: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有时就像穿行在字的缝隙，寻找一个逗号喘息，寻找一个句号安宁。
2: 那么从这里开始，给生活一个柔软的注脚，城市生活家，在规律的节奏里为你寻找诗意的韵脚。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它就在你选择停留的这一秒被你重新定义。这里是城市生活家。

那首先呢，这个宿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启秋季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小卖部以及呢文具店还有餐饮店开展排查，重点查处五毛食品、过期零食、三无产品、不符合标准的饮料，规范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行为，守护学生的饮食安全。

提醒家长日常教育孩子不要购买来路不明、包装简陋的廉价零食，购买食品时要学会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少吃高糖高盐的膨化零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宿迁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网点持续扩容，为解决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吃饭难题，全市呢持续新增老年助餐点。那社区助餐的食堂为老年人提供了实惠、软烂啊，包括呢营养搭配的均衡的午餐、晚餐。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还可以享受就餐补贴，部分的网点还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行动不便的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吃上热乎的饭菜。

有需要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可以呢去咨询所在的社区，了解就近的助餐点位以及呢政策补贴订餐方式。这项便民服务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现实问题，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暖心的服务。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几个秋季啊这个防护的健康板块。过敏性鼻炎进入了高发期，深秋枯草粉尘冷空气刺激，很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反复发作，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严重的时候影响睡眠的日常工作。那日常防护的办法，外出是佩戴口罩，减少冷空气枯草粉尘的吸入，那回家之后呢及时清理鼻腔，更换外套，关好门窗，减少过敏源的进入，那不要呢用力的揉鼻子，症状严重不要呢自行的随便买药长期使用，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规范用药。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画一束明亮温暖的月光，画一艘迎风破浪的船，展开思念的画布，爱人的轮廓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首歌来自王巨星，画。

如果说邓紫棋的演绎是细腻动人，给你爱的灵感，那男生的版本就是以温柔执笔描绘名为爱的艺术。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和花有关，和酒有关，歌词有一句是，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那在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让我们晚一点再在一起，然后一辈子不分离。
1: 记得我那时的黑色头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物质的人风生水起，追爱的人一事无成，心软的人永远被践踏，心狠的人永远最潇洒。总有人笨到擦干眼泪还继续爱你，也有人精明到权衡利弊才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情海情不如

时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城南花一开，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往前看吧，不要再颓废了。

我前两天打车回家的时候跟师傅聊天，我随口问了师傅一句，您说什么是生活？他沉默了很久，缓缓说了一句，我以前不喜欢开车的。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你的清空会被白云紧紧缠绕，你的背影会被夕阳缓缓拉长，这些都是我心动的痕迹。陈洁仪的歌。

我的心海里，无论是轻轻泛起的涟漪，还是深深翻滚的波浪，都是你我的回忆。我想要的，无非是再见你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遇到的都是缘分，在一起很简单，但也很难。人海茫茫，千万之中的遇见，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份爱。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天空浩瀚，但幸运的是，这片星空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爱存在。

所以啊，不要轻易说放弃。我说的爱你，是下定决心的，义无反顾，是认定了的，无法替代。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炎，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3: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6: 老婆，我爱你。
7: 谢谢你，亲爱的。
4: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8: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9: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8: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9: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8: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9: 爸爸，那边不能停。
8: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9: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8: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9: 爸爸真棒！
1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1: 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过江通道中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只有最左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0: 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1: 我们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我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921，古语是拼音的全拼，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里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在后台看到一条这样的留言，说对方挽回消息十分钟，自己就会想很多，比如说他是不是跟异性吃饭，一路脑补他如果背叛了我，我该怎么办。

说对方挽回消息，怕的是对方是不是没那么在乎自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谈恋爱属于那种特别勇敢的，就刚开始我们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不是心太大，但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心大，那属于内核稳。那个时候他刚刚认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条件非常好，聊得也很不错，但相处了两个月，他发现对方总是玩消失，高兴了秒回，不高兴可能一整天都没有任何的消息。那换作有些姑娘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自己太烦人，是不是自己不够懂事。但我这个朋友呢，他直接把人约出来，非常直接坦荡地说，我很喜欢你，但我需要稳定的回复，如果说你给不了的话，那咱们也就到这儿吧。他直接跟我说哈，他说我又不是没人要，我凭什么在这儿等他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呢？所以后来那个男生就追过来道歉解释送礼物，改了好一阵子，但是又犯毛病了，之后朋友就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直接分开了。

所以你看，内核稳的人谈恋爱反而是勇敢的。我身边还有一个姐姐，她长得非常漂亮，脾气也很爽快。她跟前任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总是暗示她此事不要总是在外面抛头露面的。一般人听到这种话，多多少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强势，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些。但她直接回，可能是我没找对人吧，不是我的问题，然后立刻分手了，完全没有拖泥带水。她说又是为了被爱把自己削成了别人喜欢的样子，而不是自己真实的样子，那怎么可能长久，怎么可能开心呢？所以你看，勇敢不是说各种怼人，而是你很清楚地告诉对方，我是谁，我真实的样子就这样，你能不能接住？

些勇敢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啊，就是他们对自己是有把握的。相内核稳的人，不是说完全没有情绪，而是知道自己应该是被尊重的，也知道自己离开谁都是可以过下去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当中，敢直说不喜欢，敢提要求，敢在不舒服的时候转身就走。他们不害怕失去一段不对的关系，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及时止损。他们也都很明白，真实比被喜欢重要，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你骗来的喜欢，迟早是要坍塌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手里握着伞的人才不怕下雨。你对自己越有底气，在感情当中就是越真实的，因为你知道真实的自己如果被嫌弃，那是对方的损失，不是你的。所以不用演，也不用猜，不用让自己去讨好谁。所有的幸福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是你自己心里有底的，你才敢去要，才敢去留，才敢勇敢地放手。而且内核稳的人，不是说他真的不在乎对方，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是稳定的，才敢把这颗真心捧出来。因为就算碎了，他们也相信自己是可以捡起来重新拼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的人，你会发现根源其实都一样，就是太害怕失去了，所以不敢真实，只能靠脑补去找一些安全感。现在想想，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对方秒回的消息，是你自己稳不稳定。一个稳的人，对方回不回都行，因为他的世界不挂在别人的对话框里。

可能还是会在意，但你不会再患得患失，你还是会难过，但你知道难过一阵子就会过去。所以下次再想当侦探的时候，不如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忘了我本身就很好。所以当你内核稳了，谈恋爱自然就会变得勇敢了，敢爱也敢不爱了。所以你不需要变得坚强如铁，你只要先相信我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我有资格提要求，我也有资格随时走开。

前两天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啊，是一个女生的分手日记。说实话，看完之后怎么形容心情呢？五味杂陈。她和男朋友恋爱三年，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心情。但是后来呢，她兴致勃勃地分享了一件趣事，对方盯着手机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她精心地准备晚餐，对方坐下来就吃，全程无话。她感冒发烧，对方一句多喝热水就再无下文，然后照常出去取餐。姑娘说，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等他回家，已经是凌晨，电话打了十几个，微信发了十来条，但对方呢没有回复任何一个。于是这一次她没忍住哭了，不是伤心，是觉得一切很荒唐。所以在这一刻，她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苦苦支撑了。所以异性之间其实最残酷的真相就是，不是谁爱的更多，而是当一个人决定放手的时候，连背景都会变成一堵墙。这堵墙不是用对不起能凿穿的，也不是靠我

0: 就可以推倒的。它扎根在某个对方独自熬过的深夜，萌发于某次你未曾察觉的失望，最终长成了你们之间看不见的悬崖。很多关系的确不是突然散成的，它是一点点攒够失望慢慢死心的。你以为是突如其来的决裂，其实早在无数个不起眼的瞬间，这段感情已经悄然判了死刑了。所以感情当中最残忍的结局，没有恨，没有怨，可能连争辩的力气都懒得用，就像一杯放了很久的可乐没有泡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沙漏理论，一段感情就像沙漏，上半部分是期待，下半部分是失望。当最后一粒沙子落下的时候，人会突然清醒，原来那些再等等会变好，也许还有机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滤镜。
1: 你别再作妖，你明明知道谁对你

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说过，健康的关系彼此对分享倾诉的回应能达到86%以上，如果长期连33%都不到，那这段关系基本就走到头了。所以说一段健康的关系核心是四个字，被看见，被回应。比如说今天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他抬头看你一眼说真好，你想工作上的委屈，他放下手机听你说话，你心情不好他可以感受到，他主动问你怎么了，这就是回应。他告诉你你的感受有人在意，你的情绪被人记住。但当回应消失的时候呢，每次敷衍都是在掏空情感账户，直到余额耗尽，关系只剩空壳。所以真正的在乎是哪怕你说的鸡毛蒜皮，他也会认真听，用心回应。可当一段关系走向末路，所有的分享都会变成打扰，所有的倾诉都会变成累赘。你兴高采烈地讲着日常，对方只会冷淡地回应嗯哦。你满心委屈地想要依靠对方呢，要么无视，要么指责你太矫情。曾经的无话不谈，如今的相对无言，可能连吵架都觉得很疲惫。这种沉默不是默契，是冷漠；不是平静，是消耗。所以当你再也不想和对方去分享这些的时候，当所有的情绪都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一段关系已经是名存实亡的。

0: 很多人误以为说感情当中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些大动作才算是明显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关系的冷却都不是因为争执，而是因为长时间的慢性梳理。它没有什么明确的起点，而是惊天动地的分歧，但却在每一个被省略的交流、被搁置的情绪、被忽视的未来当中，一点一点变轻、变淡、变远。所以你以为对方很平静，其实呢，他只是决定把那种小情绪藏起来自己消化罢了。你以为最近状态不错，其实那是他已经不觉得你有能力安慰了。人的情绪表达也是会被学习的，一次又一次无效的沟通，一次又一次被误解的体验，会让一个人习惯性的闭嘴，不会再主动靠近的。
1: 也许有天不再花瓣烂掉，有遗憾也有一路风景。
0: 所以当对方不再把你当作可以卸下心防的人，而是当成不能制造麻烦的人，那这种沉默不是忍耐，而是边界。所以一段关系其实最可怕的是两个人都觉得算了吧，不是恨，不是不爱了，而是觉得没必要了。只是很多很多个这种没必要的瞬间，最后就让一个人不想再坚持下去了。所以一段感情的结束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正式的通知的。当你们之间没有了这种交流的欲望，没有了沟通的欲望，剩下的只想各自消化的时候，当这段关系带给你的是长期的疲惫和提防的时候，那答案已经摆在眼前了呀。

0: 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4: 我们

0: 王周辉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央视调频 FM 10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雨 FM 921，古雨是拼音的全拼，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段时间被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两个人摆在你面前 ，A 的人生当中，感情只占10%，但是他把这10%全部的完完整整的捧在了你面前，而 B 呢，在人生当中感情占到90%，但他只愿意把其中的一半分给你，请问你会选谁？

早已回。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说对于很多刚恋爱的朋友来说哈，我想很多人都会首选 B。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是初次恋爱的朋友肯定都会觉得爱就是把彼此活成全世界，要把彼此放在生活的优先级，要当对方通讯录当中的置顶的信表，要收到消息秒回，要时时报备，要时时回应，就连看到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要第一时间分享给对方。那时候固执的觉得做不到这些就是不够爱，但结果呢，你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你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他呢也被你的这种期待压得喘不过气，你把爱情当全部，最后呢却把自己逼到了感情的死角，然后两个人就在这种拉扯当中把最初的好感消耗得一干二净。攥得太紧的沙子漏的是最快的，直到后来才明白，成年人的爱情最终该有的状态是我很爱你，但你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后来遇到灵魂伴侣之后，你才体会到什么叫松弛感。忙起来的时候各自可以消失大半天，不用为了没有秒回而吵架，受了委屈先自己消化一把，不用把对方当作情绪的垃圾桶，周末不一定非得去约会，哪怕是各自沙发站一角做自己的事情，也不用刻意找话题，哪怕是就在家里不说话你也不觉得很尴尬，你享受和对方待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却也不用把自己的世界全部交出去。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同样让你很心安很自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的从来不是对爱的心意，而是爱情在你人生当中的比重。你对他的爱可以是100%，但爱情在你人生当中的占比不应该是100%。就像老话说的，爱一个人要留三分爱自己。但我个人觉得啊，爱不像煎牛排，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牛排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我把这个牛排做到了七分熟的口感的。爱本身是没有办法掺水的，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就是没走心，你没有办法精准的分出几分知己留给自己，几分知己留给对方，对不对？但爱情在我们人生的权重当中，你是可以调节舒适度的。当然如果说你把爱情当成了你唯一的精神支柱，说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完全绑在对方身上，他挽回消息你就难过，他忘记纪念日你就崩溃，你的心情完全由对方牵着走，到最后你早就忘了自己原本生活的样子，满脑子只剩下他到底爱不爱我。不仅你感受不到爱情本身的美好，你还把原本的自己

换个角度，如果说在你的生活当中除了爱情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支点，比如说你有随时可以约出来喝奶茶的朋友，有练了好几年的爱好，有下班之后完全独属于自己的两小时的时光，有一堆可以让你开心起来的事情，那你就不会追着对方去要安全感，而是可以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往前走。见面的时候把各自遇到的新鲜事分享给对方，你也许会发现两个人的距离反而比天天黏在一起更亲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支点很多，哪怕你们真的分开了，痛哭一场天也塌不下来，你也不会弄丢你的全世界，不是吗？记得之前在书上读钱学森先生的婚姻故事时啊，我也被深深的触动。像他这样忙碌的人啊，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是献给了国家事业的，怎么有大把时间去风花雪月呢？那为什么他的婚姻故事是一直相爱携手走过几十年的风雨的呢？答案或许是他们能携手走一辈子靠的从来不是天天黏在一起，而是他把自己仅有的那些爱意毫无保留的全部给到了对方，永远念及对方的好，永远感激对方对家庭的付出。而回看今天，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在婚姻当中就着公平两个字死磕，为今天谁洗碗明天谁接送孩子而拌嘴，越吵越觉得这段婚姻是委屈的，甚至连看着对方都带着气愤，把日子过得满腔怨气，把日子过成了一笔算都算不清的烂账。但是伴侣之间从来不存在用秤可以称出的绝对公平，彼此要的是那份你懂我的不容易，我也记得你的付出的内心平衡。所以真正长久的感情从来不是说硬逼着对方把责任劈成精准的五五开，你能体谅他为生计在外奔波的疲劳，理解他为事业连轴转的身不由己，他也可以看见你为家庭熬碎的心酸，熬红的眼眶，感念你为家庭的默默付出。哪怕分工是四六是三七，日子一样是可以过得安稳的。但如果说一方把另一方掏心掏肺的付出当成天经地义，甚至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对方的所有付出，连半分对等的诚意和在意都不肯交付，那等到哪天对方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你会发现再厚的情分也会在日复一日的凉薄当中被耗干的。这段你以为永远不会出问题的关系已经在悄无声息当中走到了彻底崩盘的边缘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托付的人，他们的人生当中装着比谈情说爱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守着边疆的战士，整天泡在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那些连轴转的赶路人。爱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的占比少之又少，但他们把这小小的一块完完整整的留给了你，永远记得你的付出，从来不会敷衍你。当然也有一些人看似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全部，有大把的时间陪你逛街聊天，但心里却留下了太多的空隙。这些空隙可能分给了暧昧的对象，分给了毫无意义的社交，你拿到的不过是他富余时间挤出来的一点点的零碎罢了，而你的付出在他们眼中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爱从来不是说比谁陪你的时间多，花的钱多，而是看你在他的世界里你是不是独一份的重要。最好的感情不是说你把对方当作全世界，而是我们各自拥有独立的人生，凑在一起分享彼此世界的星光，互相感恩，然后彼此支撑的走下去。

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网上的那些教人挽回的技巧难道都是骗人的吗？为什么我按照网上的一些办法去挽回我的前女友根本不管用呢？我和他分手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了，分手的原因是我一时冲动，所以很后悔。头两个月吧，我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去重新挽回他，但是不见效果，于是就在网上还有书本上学习很多关于如何挽回前任的办法。但是我发现这些网上的办法不管用的同时，我和他的关系甚至是更加恶劣了。这跟我预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不仅先前分手的矛盾没有解决还加剧了，甚至他因此还骂我有心计，说我很阴暗，说我是个心机男。我真的又冤枉又委屈，明明我真的是按照网上的一些办法百分百执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到底是哪里出了偏差？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能不能帮帮我？

这位听众你好啊，首先我必须很明确的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说一种技巧可以让你按照上面的方法要求去做，说就可以百分百达到挽回的效果。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没有。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是人，你的前任也是，人是具备不确定性的，我们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感知。就算你学到了一个你觉得啊好厉害的情商好高的技巧，你也没有办法保证对方就一定会原谅你，所以不存在什么百分百啊。因为万一你的前任他的某个追求者啊比你情商更高，比你更懂得所谓的技巧呢，啊，万一他哪天心情不好了，而你的某个方法正好踩到了他的雷区呢，那你学的那些什么挽回的技巧，如果他又是刚好在网络上看到过呢，那你说你俩谁尴尬？所以说技巧这种东西它一定是建立在自身的情况之下的啊。还有就是呢，挽回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曲折的，如果说你接受不了失败，那就干脆早点放弃。当然了，我想说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看的是什么样的技巧啊，但我想说你肯定学的不对。针对你前任的反应啊，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用某一个所谓的挽回技巧，为了用而用，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症下药。就像你说的哈，你们之前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加剧了。第二呢，就是你表现得很不自然，所以对方才会觉得说你显得你很有心机啊，觉得你暴露了那种感觉啊。他可能察觉到说你用的手段啊是专门来对付他的，他可能是有这样的察觉的，那就证明你表现得很不自然，很生硬。他感觉的突兀的地方很多啊，就是不合理性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会觉得你很假，你在表演，他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挽回这种事情，或者说一段感情能不能挽回，它是针对你们俩的感情的状况的。首先我不太清楚你们俩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你们俩已经分开半年多的时间了哈，比如说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还是一些小矛盾，包括对方之前在这半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感情经历，我不太清楚啊，因为你给到的这个情况比较少。但是我想说的是哈，你没有必要去学习那些技巧，真诚更重要。如果说连真诚都没有，技巧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另外其实更重要的是，不如先想想你们的那些矛盾能不能先解决好，这个才是关键。不然哪怕真的和好，也不过是一场重蹈覆辙罢了。好了，谁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幺六点九，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及未来的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 o'clock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您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零违法零事故挑战赛的相关情况。那么2026零违法零事故挑战赛第三季度幸运车主呢已经是抽取了啊，有50位幸运车主啊，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这个祝贺啊。那么如果相关的这个中奖车牌号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宿迁交警微发布上来进行查询。那么所有中奖车主呢将获得由宿迁交警送出的精美礼包，内含交警小熊、定制咖啡杯等。那么工作人员呢将通过0527-8435-2550的电话和您联系，请您注意收听啊，电话是0527-8435-2550。那本次挑战赛呢，报名通道是全年开启的啊，随时都可以报名。后续呢还有第四季度，还有半年、全年的抽奖和宿迁交警积分的奖励。那么积分呢可以兑换学法减分专属通道和可爱的小警熊。那么还等什么呢？各位赶快报名吧。那怎么报名呢？我们首先来说啊，参赛条件是宿迁市域内正常使用的苏恩牌照的小型轿车，含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公交车、渣土车和商共车。那么车辆交通违法呢已经是处理完毕，状态正常的您就可以报名了。赛事规则是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关注宿迁交警微发布、宿迁交警微信公众号，那么点击下方菜单常用功能零违法事故挑战赛，那通过报名链接完成报名，或者是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完成报名。报名链接是全年开启的，那季度、半年、年度挑战赛一次参与，同步冲刺三重的赛事。那么赛事期内没有交通违法、没有责任的交通事故，车辆状态正常，即挑战成功。零违法书写责任，零事故守护平安，让文明出行点亮我们城市的风景。希望我们广大驾驶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零违法零事故的挑战赛当中。

刘尚峰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宿迁交警呢开展了9家醉驾的严查行动。那么在整个行动期间呢，依然是查获了有10人涉嫌9家醉驾。我们都知道，在如此高压的状态下，依然是铤而走险、漠视法律、酒后开车啊，这真是啊，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一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酒驾醉驾代价惨重，咱们一定要自觉抵制，主动的劝阻。我们来说一下酒驾的法律成本啊。首先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饮酒后，如果你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那么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么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按理来说，这种法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很多人也知道这个喝酒之后开车的法律成本，可是依然就有人去铤而走险，是吧？我们要知道酒驾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首先说，它的触觉感知啊是降低的，酒精的麻醉作用啊会让驾驶人的手脚触觉比平时要低，不能够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和方向。另外，判断和操作能力也降低，饮酒后驾驶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没有办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第二个，视觉障碍，饮酒后会使视力暂时受损，视向不稳，辨色力下降，不能发现正常领会啊这个交通信号还有标志和标线。饮酒后呢，视线还会变窄，视线模糊，不能正常观察呀前方的路况、车辆和行人。另外就是容易疲劳，你喝酒之后人就犯困，表现为驾车行驶不规律、空间视觉差等疲劳的驾驶行为。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这个一定要自觉抵制、主动劝阻酒驾醉驾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让我们安全文明的出行。

0: 处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由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案例。10月10号呢，沪昆高速江西信誉段下午的2点多，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的时候呢，逐渐向右偏离车道，随后一头撞上了第三车道内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并被拖行了几十米才松脱下来。万幸呢，货车尾部防撞梁呢完好无损，阻止了小车进一步钻入车底，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仅导致车上两个人的轻微的皮外伤。经过调查呢，小车驾驶人孙某驾车从贵州前往浙江，虽然有同车人呢中途轮流开车，但是长途奔波啊导致疲惫，没有得到缓解，再加上午后犯困，他本想呢坚持到前方1公里的服务区，无奈是实在扛不住睡意，打起了瞌睡，短短的1公里变成了遥不可及。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呢，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长途驾车呀，咱们要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的休息，行车途中要注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的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还没有感觉到累不觉得困倦的时候呢，就提前进服务区休息，就像给车啊充满电一样，把这个精力体力啊给补足。千万不要抱着说支撑一会儿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这种侥幸心理去开车。9月24号，在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呀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呢对于这个车的轨迹进行了全面核查，发现这个车，您猜怎么着，连续2天内闯了红灯，闯了10次，看来不是单次偶然的违法。那么交警呢随即按照规定锁定了该车的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他说呢，自己担心上班迟到啊，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呢，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的闯红灯，最终呢魏某因为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他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近日在河北的保定，交警开展酒驾夜查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车呢驶进检查点时忽然靠边停车了，行迹非常可疑。那么随即呢上前检查，发现驾驶人田某有酒驾的嫌疑，但是他坚称自己呢没喝酒，后来见实在无法逃脱了，才承认喝了一瓶啤酒。那么经过呼吸检测呢，他的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为93毫克，涉嫌醉驾。后来经过血检啊，发现是每100毫升为 104.8 毫克。目前呢，田某已经被依法处罚。10月2号，在四川的江油，交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机动车内竟然有一辆卡丁车在行驶啊。车上男子呢还左顾右盼，神情悠闲，丝毫不知道危险。大家要知道是在机动车道内。经过调查了解呢，这个男子已经是21岁了，卡丁车呢是他通过网络购买的，平时呢只在小区里开，觉得小区道路啊不够过瘾，便来到马路上体验来兜风了。那么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将卡丁车依法暂扣。我们要说卡丁车是休闲娱乐玩具，不是交通工具，依法不得上路行驶。

路畅通继续我们节目啊。那么超车呀，对于很多司机来说呢，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如果在不具备条件下超车，那么一脚油门可能就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9月13号的下午16点30分，郭某呢驾驶重型半挂货车沿着国道20

九线由南向北行驶到一个小区附近的时候呢，遇到前方车辆堵车，那么他呢向右变道超车行驶的过程中，与车身左侧与反方向由高某驾驶沿国道209线由北向南行驶，在该路口左转行驶的两轮摩托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高某某一人受伤。那么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当事人郭某驾驶机动车啊，遇到前方车辆与堵车的时候呢，没有排队等候，而是什么呢，而是向右变道穿插行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当事人高某某呢，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而且通过路口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的行为呢，造成了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吗？啊，首先当前方的车示意左转弯掉头或者是正超越车的时候啊，另外呢就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还有就是经过交叉路口，因为被超车辆呢可能是左转，而且交叉路口可能会有横向驶出的车辆，另外呢陡坡急弯等险要路段，还有就是前方道路右侧有岔路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都不要去超车。另外呢，在恶劣天气下，在冰雪和泥泞道路以及特殊的路况如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和集中学校集市等人多密集路段是严禁超车的。那么正确的超车方法呢，第一步是先观察索要禁用车道及前方车辆状况，提前开启左转灯。第二步呢是左侧平稳超越，确认安全后加速果断完成超越。第三步安全返回原车道，直至后视镜中能看到被超车辆，再次开启右转灯，平稳的返回原车道。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0: 1009 FM Traffic Radio， 四川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速迁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建武幺三环许高速徐州段往环方向的睢明北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3: 我要吃日本料理，
4: 我要吃火锅。
3: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5: 缘分不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7:04，这里呢是 FM101.9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是下班万岁。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黄子。
1: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访问月。
0: 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路好心情。首先呢节目当中来一个官宣啊，就是2026的速超它来了。
1: 哎，对，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宿迁的球迷朋友们来说呢，就没有什么就是断档期啊。然后呢我们速超宿迁队的征程虽然已经正式收官了，但属于我们宿迁人的自己的足球盛宴也即将开始。那2026年宿迁市霸王杯县区的足球赛，然后呢叫做速超正式开赛了，就是10月24号。
0: 没错，那其实呢这个速超的首场比赛的日程就在本月10月24号的下午2点半，两场比赛呢将同步拉开战幕。那速超的开幕式呢落地宿迁孟芝兰奥体中心，速成队对阵沭阳队，同一时间呢在泗阳县的体育中心赛场，泗阳队将迎战泗洪队。
1: 那这个第一轮的比拼啊，将是速成对战沭阳，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的奥体中心，然后那同时呢有泗阳队对阵泗洪队，然后呢在泗阳县体育中心啊，包括呢同一时间的第二天哈，那宿迁经开区以及呢是洋河新区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比拼的，然后呢地点在三棵树小学的运动场。
0: 是，然后看到有朋友说是苏超吗？问号，
1: 苏超
0: 不是
1: 宿迁。
0: 苏，对，苏超，江苏苏，速超，宿迁的速，对，因为我
1: 情义宿迁的速，
0: 我感觉这个真的就只有我们宿迁会比较容易
1: 辨别的出来吧，
0: 混淆，就是有些朋友听我们说速超，他就是觉得，哎，是不是苏超？
1: 那这样就是我对我们的质疑啊，苏超、速超，
0: 嗯，
1: 肯定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他们会觉得有点相近，因为毕竟是就是那个。音不同，音质不同，然后呢目前的话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推进当中，九支硬核劲旅整装待发，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宿城区、宿迁经开区、市湖滨新区、苏宿工业园区，还有是洋河新区代表队，将站上本土的绿茵赛场，为家乡荣誉全力奔跑。
1: 那2026年的宿迁霸王杯县区的足球联赛也是由我们宿迁市体育局以及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还有呢各县区人民政府功能区管委会来进行主办，还有我们宿迁市传媒集团以及呢各县区体育的行政部门来进行承办的。
0: 然后看到陵园他说宿迁话是统音，不是吧？宿迁话就是江苏，但是说宿迁的时候就是许迁，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会说江许，对不对？我们肯定说江苏，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了兼顾赛事的观赏性和公平性呢，速超设置了两阶段的赛制，第一阶段是常规赛，第二阶段是淘汰赛。作为宿迁本土业余足球顶级 IP， 速超呢自带超高热度。去年的速超是历时44天，319名的草根球员展开了39场的精彩对决。
1: 那赛前呢，各地以家书之意，以战书宣战，先礼后兵。这样的仪式感也是拉满了，双蟹对决，项羽战虞姬，包括呢四哥之争，一个个幽默的梗，恰到好处的展现了我们各地的特色。
0: 然后有朋友说我的宿迁话说的比他土，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们宿迁话有一个特点，就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交流，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只要是在那个这种画面上面。来展现或者电视上你去听的话，你就会觉得比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说的要土，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揭幕战双宿争霸决赛时连胜登底，
1: 你刚才那个揭幕战我以为你说这边说宿迁话了，是不是一个音儿？是吧？
0: 不是吧？
1: 我感觉很像。哎，
0: 揭幕战就普通话，然后节目站是徐浅话，节目站、
1: 哦、好吧，继续、哦、
0: 然后开场4分钟闪电破门，补时点球绝平，赛场精彩连线，把我逼的都开始把播音腔都出来了，给我逼的，为了区分要不然直接徐浅话吧，
1: 对不起，我打扰了。
0: 一个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场面书写下了徐浅草根足球的 热血川七，
1: 你是在为难我。
0: 我直接切这频道了。
1: 在去年苏超赛场上，邱渊有教室、出事和警察。
0: 嗯，
1: 或许有些邱渊没有职业，邱渊的技术和体能。

0: 跟他们眼中对胜利的渴望同样炽烈。绿茵场上呢，我们共同见证了太多太多，
1: 俺们
0: 共同见证了太多太多。
1: 嗯，
0: 普通人的热爱、坚守与拼搏。
1: 没错啊，然后呢，10月24号这个开赛的哨声即将吹响，让我们相约绿茵场，把最热烈的呐喊送给家乡球队，共同见证2026苏超的热血赛季。哎、喜欢哪个版本呀、啊，大家？
0: 憋死我了！
1: 我喜欢哪个版本啊？
0: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不会讲话了。
1: 是呢。
0: 但是平时对话没有问题，就平时我用宿迁话对话没有问题，但为什么
1: 日常没什么问题？
0: 为什么这样读起来就是那么的？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明星，你让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电视上，你突然让他讲家乡话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讲得出来这个样子的，语言习惯的那个问题吧。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歌曲，然后包括广告期间的时候，来到抖音直播间宿迁广播，助手一起聊聊天了。

0: 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的一个软件微信，迎来了正态的更新。
1: 零零后说是你们，
0: 所以我说一个几乎
1: 老年人。
0: 我好奇哎，他们不用微信吗？
1: 他们好像更多
0: 他们难道
1: 用
0: 只用 Q 但是根本不用微信，还是说都
1: 不太可能？他只要更习惯吧，
0: 应该都有都用啊、嗯。然后呢，企业微信啊，迎来了重大更新。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没有啊，你说的这个没有啊，说的是企业微信。然后呢，升级到最新版本呢，就能在侧边栏找到一个叫 Work Buddy，不用再装 AI 插件，也不用跳转到别的客户端 ，AI 同事正式上岗。
1: 而且呢，通告发出之后，网友呢反应很真实啊，就是比如周报啊、项目盘点以及会议总结，或者是说客户的跟进摘要，都是不用自己去再攒了，上班摸鱼更方便了。那很多人也认为呢 AI 不一定能替你上班，但是你有一个 AI 的好同事会可能让你更早的下班，
0: 就是说你把这个 AI 同事给用好、你有可能就能够比平时早下班了，就效率更高了。
1: 对，
0: 那这次呢更新了哪些内容，就是以前我们用 AI 办公流程大概是比如说企业微信里面看群消息，然后切到文档、打开 AI 工具，再把内容复制进去，然后拿到结果再贴回企业微信，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现在变成什么了呢，就是你在企业微信里面直接跟这个 Work Buddy 说话、由 AI 同事去你的权限范围内的聊天文档会议里面找上下文，他自己来拆解任务，调用工作台处理，再把结果发回企业微信，就省了很多事儿。
1: 就比如说吧，你就说这个员工会问双十一大促有进度风险吗，然后呢这个 Work Buddy 呢会从聊天文档会议当中呢进一步开展比如说风险信号的筛选，然后呢会给出比如说两个高风险、两个中风险、一个低风险，并且指出呢高风险的这种集中项在哪里。有人认为啊，将企业微信和这个 Work Buddy 打通呢，意味着 AI 办公将从个人的提效走上组织提效。过去很多的 AI 工作是员工的私人助理，比如写周报、做 PPT 或者说总结会议快了，但企业未必能够看到利润增长。而企业微信有组织关系，还有呢客户链接、群聊、上下文、审批的文档会议，那就是 Work Buddy 呢有这种理解任务、拆任务、调工具、出成果的能力，两者的结合，那 AI 呢就不再是员工私有的一个外挂了，而是组织里面的执行节点。
0: 没错，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 AI 同事到底靠不靠谱呢？因为它毕竟是新出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大家也会给它打
1: 一
0: 个问号。那在热烈欢迎新同事的同时呢，有网友担心说，哎，那我们这个聊天记录里不想让老板知道内容咋办？还有项目群里的一些废话，然后吐槽或者是没有定下来的结论会不会被当成事实，最终结果出了错，这锅算谁的？那这些担心涉及企业及 AI 的真正门槛呢，就是权限审计责任和数据的一个边界。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更新当中呢，企业微信管理员可以配置谁能用、能看什么、用量多少、算力从哪来，高敏感信息呢也可以按组织身份去限制访问。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归根结底 AI 呢同时可以进群加班，可以干苦活累活，但是从工作流程上讲，它目前还不能替人背锅，
0: 那肯定是不能的、出了错肯定还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
1: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欢迎 AI 同事吗？我超级欢迎。
0: 那必须的呀，真的省了很多很多事儿，就有一种自己拥有了一个助理的
1: 感觉
0: 、而且我觉得只要是不涉及机密的一些什么繁琐的那些无聊的工作，完全就是可以交给 AI 啊，这个是最合适的了。

0: 好的，继续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问候到各位啊，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情况。那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那现在的话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的回落之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油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呢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的生产以及调运，那确保市场平稳的供应，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各地的相关部门呢也要加大市场监督管理的督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程序，以及消费者都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举报价格违法的行为。
0: 嗯，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情况的一个评论啊，看看评论区呢，有一个朋友说心情就像过山车，就说他的心情随油价而浮动。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一会儿就加油去了，因为保持价格没调整，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一会儿去加油了，
1: 就是会涨价，对不对？
0: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说都好久没加油了，那证明你开的不多啊，开的不多。那这个的话肯定都是大家实时关注的

0: 个情况啊。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也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了。那看时间呢，也是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我们的
1: 半点广告。
0: 对，广告。那稍后回来呢，精彩继续。当然呢，各位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广告期间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聊天了。

0: 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正锁定的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
1: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2: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3: 说话要说出鸡烧子，
4: 那是我的最爱呢。
1: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2: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4: 啊、哦！我好想睡个觉。
1: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5: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7:35，欢迎各位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就是
6: 《下班万岁》。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黄子。
7: 下午好，我是双沟珍宝访问月。
5: 跟大家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番茄酱它要比番茄本身更有番茄味儿？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7: 哎，你不说我不想，那你一说的话，我立马就 get 到这个点了。
5: 因为番茄酱的味道真的很浓郁。
7: 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炖那个就是番茄牛腩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蒸番茄炖进去，不如你加番茄酱进去的味道浓郁。
5: 如果只加番茄的话，你发现最后出来那个味道
7: 淡。而且汤还不稠。
5: 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番茄为什么总觉得没有番茄酱、番茄沙司、番茄味的薯片那么的有番茄味？难道他们用的不是同一种番茄吗？其实呢，我们菜场买到的番茄叫鲜食番茄，而这些番茄加工产品用的番茄则是加工番茄。说实话啊，看了这十几个番茄这俩字儿，我现在已经不大认识这俩字儿了。就是因为你如果说你一直密密麻麻看到一个字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好像不认识这个字儿了，就写不出来了。
7: 对，第一次呢见到加工番茄，你可能就会问，这番茄真的能吃吗？它们长得没有菜市场那么的水灵哦，一个个个头不大，然后呢都是椭圆形，密密麻麻铺在田里，然后拿起来一捏皮还挺硬的。那别急，其实呢人家长这样是因为有任务在身，我们平时吃的新鲜番茄啊，讲究的是皮薄多汁儿，口感好，拿起来就能吃。但一旦要送进加工厂，问题就来了，长途运输、榨汁、打碎或者是说打浆或者加热，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呢，这个新鲜的番茄就有点扛不住了。但是加工番茄却不同，主打一个结实耐造，皮厚一点儿啊、耐运输，果实紧实一点，耐加工。
5: 然后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朋友说叫洋柿子。其实呢，番茄它别名我们正常说的可能是西红柿或者是洋柿子，这样叫的比较多一点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加工番茄呢，其貌不扬，但是它的滋味真的是要比鲜食番茄浓郁很多很多。加工番茄呢，长在北纬40到46度的黄金产区，全年累计的日照时长呢，大约是3000个小时。昼夜温差拉到20度，那在大田里呢自然晚熟120天，攒出了一身浓郁的酸甜风味和鲜红明亮的色泽。
7: 那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加工番茄的一个番茄红素含量呢是非常的高的，是鲜番茄的3倍。那固形的这个含态量啊，风味浓郁，番茄味的那种浓缩感直接拉满。那其实呢这个新鲜番茄就胜在多汁清爽，撑不起一瓶好酱的厚度。
5: 那其实番茄呢它还有定制款，因为呢加工番茄它主要就是用于加工，那切丁儿汤料做番茄酱，它都有不同的番茄品种，还能够精确到不同的色泽，然后粘度、风味，甚至连做番茄炒蛋都是有专用的品种。那比如说呢，以中粮屯河番茄为例，目前呢已经累计培育自主产权番茄品种35个，覆盖早中晚熟品种配套以及切丁儿 汤料、高色素，然后高黏、金番茄等等不同的类型，形成了多品类的布局，累计推广面积超300万亩。
7: 那其中呢，最出圈的当属是高黏选手完全自主产自主这个产权的高黏番茄的新品种，它任务很明确啊，就是让这个番茄更加的浓，然后呢让这个酱更厚，也更适合特定的加工场景，比如说高端的披萨酱啊这样的一个领域。
5: 对，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来自制那个披萨的话，如果说你用的那个番茄酱啊，大家如果说用那个新鲜番茄去的话，
7: 嗯，
5: 出来之后那肯定没什么滋味儿。
7: 对，
5: 但是你如果用这种的话，就是酱料的话，那肯定是就是跟外面做的那个差不多，就有滋有味儿的。
7: 对，是的。
5: 那这也是我国披萨酱零的突破，同时呢还有屯河金番茄专属品种，连番茄酱的颜色呢都要卷出差异化。再回看现在超市货架上的番茄酱，从能做成酱就行到什么场景配什么番茄，加工番茄呢正在用一颗颗的专用品种把市场的空白一个一个给它补上了。
7: 嗯，
5: 再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刚刚有朋友说说小番茄当水果卖，其实小番茄跟番茄它完全是两种东西。
7: 嗯，有听众还点了一首歌私信我的，
5: 嗯，叫什么？
7: 叫做《座位》，然后呢，来自于东然，《座位》就是对二，嗯。
5: 好的，于东然是吗？
7: 嗯
5: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到啊，这个是咱们听众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了。

0: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就跟大家聊那个说番茄酱为什么比番茄更有滋味嘛。嗯、那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颗番茄如何走向世界啊。虽然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都是商场里的鲜食番茄，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咱们国家的加工番茄的产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了，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1: 只是啊，长期以来我们呢，这个出口的大多数都是平价初级产品，量大价低，附加值不高，高端的有机市场一直呢被海外垄断。但是加工番茄的生产者们不服输，一次又一次在土地品种上下功夫，就像咱们现在国内这种优质的加工番茄的顶级核心产区就在内蒙古自治区。那这个今年的八月初呢，中粮旗下的一个中粮屯河番茄，那也在巴彦卓尔市打造了这个乌兰布和这个沙漠有机番茄的基地，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首批采收，总产量呢是5200吨，农户呢均亩是增收超2倍。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有机番茄也是国内首批同时通过了权威有机认证的番茄啊。那比如说呢，为了适配有机种植的标准呢，基地还有一个三选六不选的非常严苛的地块准则，比如说优先挑选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连片规整的优质土地，坚决的剔除缺水、药残还有盐碱化的劣质地块。所以说呢，真的都是精准的去定制了水肥改良的一些方案。那在品种方面呢，是培育出了自主两种，叫屯河1911。
1: 那其实呢，这种也是我们这边的优等生了哈。所以呢，比如说你吃薯条蘸的那个番茄酱，然后做意面的番茄沙司，背后蘸着就是这个其貌不扬但是呢内涵拉满的加工番茄。虽然它不够水灵，但是呢足够浓郁，不适合生啃，但却撑起了中国人一日三餐的番茄味。下次呢，如果你再打开番茄酱的时候，你就不妨想想，这抹红色是来自内蒙古的那片良田，也为咱们就是来自一群加工而生的硬核番茄打 call 了。
0: 好的，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问一下各位的这个酒量怎么样，因为每次就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宿迁做客的话，然后他们都会说听说过咱们这边什么麻雀都能喝二两啊，对，觉得咱这边的朋友们的酒量都是非常好的。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酒量它到底是天生的，还是说后期就比如说你一直去练习的话，能不能把你的酒量一点一点一点的给练大呢？
1: 很多人都说可以练大，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你那个基础酒量在那里，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听到酒量能练大？就是在这个人劝你喝酒的时候，比如说他说哎呦喝点，然后这个人就会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不行，我酒量不好，然后这个人就会说不好才得练呀。
1: 劝酒是吗？
0: 对呀、啊，这不好你才得练啊，不好你才得多喝点、啊。
1: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全面的科普一下，就是以后如果有人这样劝你酒的话，你要听还不要听？酒量能不能练大？酒量呢是不能通过喝练大的，这取决于你就是
0: 天生的基因，
1: 然后后天呢其实很难改变，就是你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0: 没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我知道好多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喝酒，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酒量也都是非常好的，经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为什么练不出来呢？首先核心就是基因，身体代谢酒精的能力呢主要是取决于肝脏当中的一种数量，而这种酶的数量呢主要就是由遗传来决定的。那练出来的假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长期喝酒之后似乎他的酒量变好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他的大脑和身体对酒精带来的不适感耐受性提高了。但是酒精和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乙醇对身体器官的损害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这个人喝得更多而风险增加了。
1: 所以啊，这个酒量是不能被练大的，而且呢不管你酒量大或者酒量小，酒喝进去的那一刻开始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了。比如说有些人呢喝酒会脸红上脸，有些人就不会。那有传闻说什么喝酒脸红的人更容易就是
0: 比如说身体会不舒服呀，可能会更不好啊，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呢？其实有一些 非常常见，有可能大家都听过的说法，其实它本身是谣言来的。
1: 嗯，首先喝酒会让人兴奋啊，比如说酒精呢，并不能让你真正的兴奋，反而是会逐步的控制大脑功能，从放松警惕到言语不清，严重的时候呢，会抑制呼吸和心跳。其次，有人说喝酒可以御寒呐，其实喝酒不是真正的可以御寒，是因为酒精会使你的血管、皮肤扩张，让你感觉发热，实际上是会加速体内热量散失，更容易着凉。还有很多人说，那我们就不喝那么多了，我们小酌怡情吧。其实酒精没有安全剂量一说，任何的剂量酒精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安全风险，所以呢，逢年过节能少喝就少喝，不喝是最好的，以茶代酒，聊天叙旧，也能够交流一下你们感情，对不对？嗯。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好的，那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吧。
1: 嗯，
0: 那今夜呢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呢是阴有小到中雨，东风到东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气温是17到24摄氏度。
1: 17号呢阴有中雨局部大雨，那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六级，气温呢18度到25度。
0: 嗯，那都说这个秋季乱穿衣，这个倒是真的，因为会就发现昨天呢还有人穿裙子，然后呢同时站在旁边的人就穿着毛衣。
1: 对，
0: 那洋葱穿衣法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秋季的气温呢忽高忽低，又到了不知道穿什么的季节，那其实同一个地点可能呢就是羽绒服与短袖齐飞，那可以试试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就像洋葱一样多套几层，那每一层的厚度呢都要差不多，然后呢根据不同的温度以及呢环境来进行穿脱。
0: 嗯，没错啊，就是这个样子了。大家呢特别是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洋葱穿衣法，你会觉得特别的实用。
1: 实用，
0: 嗯，没错。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也是会进入到一小段我们的整点广告啊，广告期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做宿迁广播助手。

0: 近视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5: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6: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7: 买保险就选人保。
8: 400123456，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10: 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11: 6:00 PM，
7: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由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中大桥路段往
0: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好的，晚间的18:06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依旧是101.9的
1: 下班万岁
0: 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黄子。
1: 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访问月。
0: 那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风一吹呀、啊、就开始馋螃蟹了，蒸锅上气，蟹壳呢蒸成橘红色，金黄的蟹油顺着壳边往外流，这一口鲜美、就是秋天独有的快乐。很多人呢吃蟹就觉得哎呀阳澄湖的品质好，但是呢其实咱们国内真的是藏着超多的高品质好蟹，古蟹啊、稻田蟹啊、海蟹，口感是差别巨大的。
1: 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是名气天花板的一个湖蟹了。说起大闸蟹，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它了，湖水干净，硬沙土湖底啊、那饵料充足，螃蟹常年的在湖底爬行，青贝、白肚、金爪、黄毛，
0: 简单的清蒸就很香了。蟹黄呢是油润绵密，蟹肉呢丝丝清甜，几乎是没有土腥味的。老话都说呢叫九雌十雄，那九月呢咱们就吃母蟹爆黄，十月呢啃公蟹糯蟹膏。不过呢名气太大啊，就是有的地方他卖着螃蟹他会说哎，我们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千万不要看见标签就以为是原产地，一定要仔细辨别一下。
1: 对，还有呢就洪泽湖大闸蟹啊，就是我们的活水养出的壮实蟹。那洪泽湖呢是活水大闸蟹，那这个水养充足，养出来的螃蟹呢各个体型呢非常的壮硕啊，大螯呢很粗壮，正宗的蟹壳背上还有天然的一个 H 的纹路，而且呢蒸熟蟹肉紧实弹牙，膏黄饱满，鲜味醇厚。
0: 然后直播间的朋友说的这个没咋听懂啊，然后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螃蟹，就是说本地人呢会拆蟹肉蟹黄做蟹粉豆腐，还有蟹粉汤包，喜欢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另外呢就是固城湖的大闸蟹，这个真的是高性价比湖蟹的一个平替啊，水质非常的清，农户呢大多就是养蟹为生，蒸熟的蟹黄透亮，肉质能清爽鲜甜，垫几片姜来清蒸，蘸这个姜醋吃就很绝了。蟹黄呢还可以做成那种兔黄油拌饭，哇，这个的话真的是家庭解馋，选它的话性价比是很高的哟。
1: 当然啦，还有这个江西君山湖大闸蟹，这是南方清水的巨型湖蟹了。那南昌君山湖水质很干净，南方的这个气温偏高啊，所以呢它这个螃蟹成熟的也比较慢了，那十月中下旬才大量上市，买早了呢还不够肥，在这里呢出过一斤重的巨蟹，而且呢这是宴席上面特别有排面的感觉。
0: 没错啊，那这个的话江西酒席呢也经常都拿它当做非常压轴的硬菜，清蒸呢也是最能吃出本味的。再来说说这个辽宁盘锦的河蟹，稻田里长出的稻香蟹，这是北方河蟹的一个代表。那东北的水温低，螃蟹长得慢，所以说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蟹黄的沙沙的，细细品还能吃出淡淡的稻香，个头不算巨大，但是每只黄都是很足的，而且呢它的优点就是价格是非常亲民的。
1: 东北夜市清水去蒸熟，然后呢剥蟹配小酒，越啃越上头。那当然了还有山东黄河口大闸蟹，那东营黄河口淡水海水交汇，矿物质呢非常的丰富，螃蟹成熟比南方蟹呢还要早半个多月呢，中秋前后呢就能抢先品味了。
0: 那其实呢咸淡水养出的蟹黄蛮高肥，鲜甜当中还带着一丝海水气息，所以也是蛮受欢迎的。当然呢还有浙江舟山的梭子蟹，我看最近还蛮多朋友到舟山那边去玩的啊。舟山开海之后呢，这个鲜活的梭子蟹就源源不断的上岸，优质的红膏梭子蟹壳里铺满了红膏，那蟹肉呢是雪白嫩滑，汁水饱满，但是我个人的话我还是反正就是比较喜欢吃大闸蟹吧，就梭子蟹反正
1: 感觉还是炒起来或者是炖年糕啊，然后那种或者是那种就是肉蟹堡比较好吃，对吧，
0: 清蒸的我还是觉得
1: 就是
0: 没有大闸蟹好吃，个人的口味。
1: 对，而且呢这个海边人偏爱清蒸或者干烤这个梭子蟹，保留原味儿，挑蟹小技巧，掂着沉甸甸的肉膏肯定非常的满。
0: 没错，再来说说山东这边的莱州梭子蟹，是北方冷水海蟹的一个实力派啊。懂海鲜的北方人呢，吃梭子蟹优先就会想到它蒸熟，蟹膏饱满，蟹肉呢也是紧实有嚼劲儿。
1: 那这个胶东人呢，主打清蒸，吃本味儿。本地呢还有生呛梭子蟹，那鲜的入骨，那其实也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接受程度了吧。
0: 没错啊。
1: 包括还有这个广东的台山青蟹，这也是膏蟹的代表。那台山的青蟹呢，和大闸蟹、梭子蟹不是一类哦。母蟹叫做膏蟹，剥开呢，满满的橙红蟹膏，香气浓郁。公蟹呢，就是肉蟹啊、大螯肉超多。
0: 那广东的吃法其实蛮多的啊，像清蒸啊、葱姜爆炒呀、或者是熬一锅蟹粥，暖乎乎的鲜到骨子里，高质感呢，厚重绵密，蟹膏爱好者一定要试一试。
1: 嗯，同样都是螃蟹啊，味道天差地别。那江浙沪的这个蟹膏比较呢这个绵润细腻，那盘锦的稻田蟹呢自带稻香，梭子蟹呢则是大海的鲜甜，那还有这个青台的台山的这个青蟹膏也是呢比较的醇厚。那季节呢很短，一年就等这一口，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螃蟹来自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呢，我们跟大家就是刚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的趣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听的话，之后也可以来那个抖音这边找我们聊天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当代人的日常其实几乎是离不开电子屏幕的。
1: 是。
0: 你看咱们上班，我们俩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都盯着这个电脑嘛，然后通勤呢也会看手机，睡前呢可能大家刷刷短视频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各种的护眼妙招也是应运而生，比如说换绿色的壁纸啊，滴一点眼药水啊，使用那个什么护眼仪呀、啊。就大家就觉得我只要做了这些事儿，我的眼睛就能安然无恙。
2: 但真的好吗？其实有时候你会在不经意之间毁掉你眼睛啊，比如说啊，就是看一下你护眼的这个幻觉到底中了几个。
0: 对，
2: 首先啊，就是电子屏设置成绿色，你觉得它能护眼？其实绿色本来没有什么护眼的超能力的，就是你要盯远处的绿，只是缓解你的视疲劳。然后原因呢，就在于远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眼睛放松。如果只是呢把壁纸换成绿色，你的眼睛依然就是近距离在看你电子屏幕啊，还是会感觉到疲劳的。
0: 没错，然后呢，就是说那个防蓝光屏膜还有护眼仪这些神器嘛，总是会有商家在推销，大家就会觉得我买了用了对眼睛可能好，但是呢这类产品也需要理性看待，就是它可能是短暂的让你的双目感觉到舒服，但是呢它不能替代科学用眼和一些比较规范的治疗之类的啊。
2: 包括呢多吃胡萝卜和猪肝真能明目吗？其实胡萝卜所含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能在体内的转化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维生素 A， 但是你要用油炒着吃呢是更利于吸收的，但是油量过多则不利于你的健康嘛。包括猪肝也是富含维生素 A， 作为你的动物的这个代谢器官，胆固醇含量也非常的高，不宜过多食用。总之啊，就是以护这个眼然后呢为食的这种同时，还要注意一下营养膳食的科学摄入。
0: 嗯，那有的朋友就会觉得，那我近视了，那我就做手术呗，这样能不能彻底的告别眼镜呢？其实它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近视，它更像是在你那个角膜上啊，就是带引号的雕刻了一副眼镜，代替了框架镜。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做这个手术，然后继续在报复性的用眼的话，你的度数仍有可能会回退哦。
2: 嗯，而且啊，做眼保健操对近视防御有没有效果呢？眼保健操不能治疗或者逆转近视，但是它可以缓解你的视觉疲劳，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
0: 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做眼保健操找准穴位，力度适中，手指要干净。
0: 没错，那看时间呢，也是来到18:20，今天下班万岁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黄泽，
2: 我是双钩珍宝访问月，
0: 那明天再见喽，
2: 拜拜喽，
0: 拜拜。

0: 元全球通，全家共分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3: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院。

0: 一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 7:00 PM。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0: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00 PM。
1: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

0: 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不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4: 我们谈谈。

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 FM106.9 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素千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九二一，古语是拼音的全篇，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里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其中有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见识义无反顾的交换。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生只钟情一个人，似乎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我们反而更习惯那些匆匆而过、不必在意的擦肩。记得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一段台词曾经格外的打动我，是这样说的：你是不同的，唯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我的老朋友老马。老马自从和女友相恋之后，遭到了全家的强烈反对，理由无非就是父母担心的那些老问题，觉得女生家境普通，身高样貌都不算出众，旁人看起来似乎都觉得他们并不般配。于是在某个深夜，他和家人大吵了一架之后，老马一个人拎着一箱啤酒给我们几个好朋友挨个打电话，夜半三更把大家全部吵醒了。于是我们很多人就这样被他叫到了我们经常聚餐的那个小饭店。我们陆陆续续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地上喝着酒。说实话，那个画面当时我们都挺沉默的。你们敢想吗？一个东北大汉在喝醉之后

他抱着身边人失声痛哭。这样的画面一直持续到天亮，最后他哽咽着对我们说，女友觉得让他左右为难，主动提了分手。当时我们就故意逗他说，分就分呗，你们本来也不合适。但是没想到老马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着反驳说，我们怎么就不合适了，现在不合适，你怎么就知道以后一定不合适，凡事都有办法，我们还可以再努力。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喝了酒，但他无比坚定地说，我不分手，我就是不分手，我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他，我这辈子就是喜欢他，我下辈子还喜欢他，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还是喜欢他。后来他这一脸孩子气的样子啊，让我们在场所有人都笑出声了。之后老马开始了漫长又执着的坚持，在最过分的时候，他甚至偷偷从家里偷出了户口本，然后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大半年，父母也终于是松口了。与此同时，在老马的用心相处之下，家人也慢慢的改变了对他女朋友的看法。其实女孩我们很熟悉，女孩很温柔，很懂事，很得体，所以后来的很多次相处当中，也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老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所以我记得在婚礼当天，老马在台上对妻子说，我们都不要放弃彼此，因为相见恨晚，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地选择对方，就不再是问题。

说真的，长情我个人觉得从来都不是多困难的事情，只是现在的我们把分手两个字说得太容易了。很多人习惯用分手来搪塞感情当中出现的矛盾，争吵时只顾着自我保护，却不愿意伸出手去拥抱对方，面对感情当中的坎坷也懒得再一起努力，一次次试着闯关。他们总觉得磨合太累，吵架是消耗，解释再多也不如干脆放弃，于是不断地更换新的伴侣，到头来却发现时间越来越少，真心越来越淡。就像是一根打了死结的绳子，解开很难，剪断却轻而易举。但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这样的，爱是深信不疑，是明知不易仍要坚持的坚定，是在彼此选择之后学着包容，学着求同存异。就像老马，不被支持就一定要分手吗？对方觉得让你为难了就必须得分开吗？别人说不合适就要离开吗？如果说遇到一点问题就放弃，那就算在结婚之前一路顺利，那婚后也有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散场的。这世上本就没有天生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要不触碰原则，不越过底线，愿意在岁月当中慢慢磨合，一点点包容彼此的不同，总是会有好的结果的。那如果已经做到这些了，那就算最后真的没有走到一起，至少多年之后你再回想起来，也会因为曾经自己拼尽全力坚定地选择过对方而不留遗憾，不是吗？

其实大多数没有走到最后的情侣，不是真的不可能，只是有人不想再坚持而已。求同存异这四个字，本就是坚定选择你的人一定会做到的事情。生活当中需要磨合的地方本就数不胜数，别把每次争执都轻易归结为三观不合、门不当户不对。现实当中很少会有霸道总裁爱上普通人、豪门千金爱上平凡人这样的戏剧化的桥段。真正因为三观、家境差距而走不下去的感情其实少之又少，毕竟从相爱的那一刻，你们本就大致在相同的频率当中。任何一段感情都难免出现分歧，你们该想的是如何化解分歧，而不是一味的去寻找那个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你会发现那些能长久走下去的人，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会向着同一个方向，包容差异，坚定的选择彼此。

所以说啊，真正的坚定不过是在冲突发生的那一瞬间，第一反应是走向你，拥抱你，靠近你，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然后在彼此包容当中一路走下去。

应该是制造。比如说我有一块糖，你有一块糖，换来换去不会多出一块糖。而一段能够长久的关系靠的就是怎么用这些有限的糖制造出无限甜蜜的时光。那很多人可能觉得感情变淡了就是不爱了，但更常见的原因是激情退场之后，两个人都不知道关系到底还要靠什么去维系呢。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爱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能力。情绪会来会走，能力却是可以持续运转的。关系是需要养的，越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越是能走得稳谈得久。所以说好的感情不是靠捧着走，而是靠彼此愿意低头弯腰甚至蹲下来重新出发的。所以婚姻它不是一个关于爱和不爱的二元体，它更像是一道分工题、合作题、调节题。再深的感情如果说不懂经营也是会变淡的，再亲密的爱人如果说不够用心可能也会走散。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到底怎么去建立一段长期的关系呢。我用先来说到我个人觉得还挺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情绪的承接能力。很多人在相处的初期啊，会被对方的优点所吸引，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很体贴、很幽默、很上进，但进入更长的时间的相处之后，或者说决定关系质量的往往并不是这些所谓的加分项，而是对方在你情绪低落时候的反应。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啊，叫做情绪容器，指的就是个体承载情绪波动的能力。内核稳定的人，他就像是一个坚固的容器，既能承接自己的情绪，也能为伴侣提供安放焦虑的空间。如果说内核稳定是地基，那情绪稳定就是守护关系的穹顶，它像是一张隐形的网，可以接住那些失控的瞬间，把伤害转化为亲密的契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冲突爆发的时候，积压了诸多的委屈和抱怨，但倘若一味计较自己的得失，非要在这个家里分个对错公平，那两个人的距离一定是会越来越远的。所以说情绪承接能力它一定是一段关系当中最真实的体现，而这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擅长的。就像有的人他可能并不擅长安慰，但他愿意在你很难过的时候留在你的身边，哪怕是静静的听，哪怕只是给你一个拥抱。他的这些举动都是在向你传递你很重要。所以说真正的亲近不一定需要频繁的表达，但一定是要彼此情绪做落点的。

再来说生活的参与感，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时间很久了，你觉得好像激情和新鲜感越来越少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好像和对方已经是老夫老妻的状态，觉得仿佛过了大半辈子，无聊、平淡，提不起兴趣。明明只是跟对方生活在一起，感觉像合租室友。其实这种感觉是亲密关系当中很大的杀手啊，这个杀手的名字叫无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婚姻啊，本身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往往就是因为缺乏伴侣的参与感，所以最终走向了不好的结局。什么是参与感？参与感就是指有些事情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做，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另一个人的参与，他会变得格外的幸福和满足。婚姻说到底它是一种互利，我们需要付出感情和时间，当然我们也渴望回馈和成长，所以它不是独享型，它需要两个人的参与，更需要两种思维的协同合作。听你的，共协议，能和你执笔共写未来章节的人才配得上和你共度余生，不是吗？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一对新人在婚礼上信誓旦旦说我们要共度一生，但当他们真的步入现实的生活，哪怕只是遇到一点小事，矛盾马上凸显，两个人要么是互相指责，要么是相互的挖苦，要么是逃避问题陷入冷战。那些曾经许下的海誓山盟固然是动人的，但是婚姻是两个人携手面对生活挑战的漫长旅程。生物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啊，叫做共生进化，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会彼此改变，彼此适应，甚至发展出只有对方能懂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好的关系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要无限的忍让另外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新的样子，你们会形成外人看不懂的默契。比如说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今天有点累了，一句玩笑就可以让你们有点紧绷的气氛松弛下来。那这种默契当然也不是天生的，是你们在无数的小事的共同选择和磨合当中所共同进化出的结果。所以啊，男女的亲密关系到最后其实拼凑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爱情了，而是爱情升华之后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爱情最终是由激情、亲密和承诺构成的。当两个人之间失去了激情，失去了新鲜感，关系步入稳定平淡，甚至有了矛盾期，那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两个人的经营能力和智慧了，考验的就是彼此的人格底色。我曾经以为说走得远啊需要很爱，但是后来我觉得走得远也需要去关注关注这个人，认清你们能不能一起去做很多事情，能不能互相搭着，能不能在未来有一张差不多的蓝图。这些可能不是那么那么的浪漫，但是它是足够稳定的。

0: 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坦然爱，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0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苏谦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是拼音的全拼，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里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昨天我也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啊，他问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他和男朋友过周末的时候在外面遇到了一位路人问路，结果呢他男朋友在面对对方提问的时候冷哼了一声，拉着他直接就走开了。然后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为什么是这个态度，结果他直接说很烦这样的人，导航都不会用偏偏要去麻烦别人。然后这个姑娘就跟我说啊，说男朋友的这个行为啊让她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姑娘跟我说啊，说对方看上去啊明显就是年纪偏大的，可能不会用导航，那问路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她男朋友却说啊，那她不会给家里的孩子打电话问吗？为什么要来问我？于是呢这个姑娘就陷入了怀疑啊，她跟我说她觉得男朋友是不是人品有问题，她现在就很纠结。说实话，人品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啊，但就的确在生活的很多点滴小事当中会暴露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不仅是一次很简单的冷漠的举动啊，更多的其实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的映射。有些人在恋爱过程当中会刻意去隐瞒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却藏不住生活当中一件件真实小事带来的考验。其实一个人的人品是否端正啊，在你和他相处的很多细节当中你是可以感受到的，比如说他的温柔、他的善良、他的正直。那相反，如果说一个人人品欠缺，那在很多小事当中同样是暴露无遗的。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啊，但是也得承认啊，如果说连迷路的人他都不太愿意伸出援手的话，多半啊他可能内心呢缺少对他人的共情和体谅。虽然这不代表说他一定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但他强烈的自我认识啊终究会在一段感情当中有所体现的。所以一旦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发现他对你的需求和感受视而不见了，而甚至争吵时只会用冷漠刻薄的话来伤害你了，足以证明啊他有着极端自我的秉性了。

到底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的秉性啊？其实也不是很难，往往啊，大家在对待那些与自己无利益来往的陌生人时候的态度啊，是最能暴露他对待亲近人的真实模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进一步的去观察，比如说当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他是不是会用贬低的语气去回应呢？会不会不愿理解你的想法，不愿寻找共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哈，这同样也是人品不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尤其是你们有矛盾的时候，有争吵的时候，他会不会用很伤人的话语去攻击你呢？或许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言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比身体伤害是更难以愈合的。那这样的感情啊，不仅无法给一个人带去安全感，更多的时候会给你带去不必要的伤害。那长此以往，在这样的感情当中啊，可能大家会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变得患得患失，小心翼翼。

时候我们要明白啊，一个人的品格从不体现在他如何对待对自己有利的人，而在于他如何对待无辜或者说无害的普通人。所以只有在小事当中都能保持善良和尊重的人，才值得真心交往的。那这儿又不得不提到刚才节目上半段我们提到的那个词儿哈，就是人格底色。人品永远都是一个人最核心的底色。一个人人品好，即便他可能没有那么浓烈的爱着你，但是出于同理心、责任心、道德感，至少他会护着你，会尽力给你安稳的生活，约束自己不去做破坏感情的事情，而不会刻意的伤害你。但是如果说品性不好的人，哪怕嘴上说着爱你，糟糕的秉性可能也是会掩盖掉这份爱意的，但终究在某个情绪失控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推入困境。毕竟爱情就像绚烂的烟火，美好转瞬即逝，它在激情燃烧的时候会达到顶峰，但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狂热和新鲜感是会随着时间慢慢褪去的。但是人格的底色，它是时光最好的见证，就像夜空当中恒久的星辰，任凭岁月流转依旧是明亮坚定的。所以当爱情的热烈渐渐平淡，正是一个人根植于心的善良与正直也会成为维系一段感情最坚实的纽带的。所以为什么也会有很多人说哈、啊，说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对方的秉性啊，关注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这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感情上头的时候啊，可以上头，允许上头，但是在上头的时候你要保留几分清醒啊，至少你要关注关注对方他的人格底色如何呢，这点其实很重要。

位听众朋友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我最近很焦虑，我今年35岁了，可能也是年龄上来的一些原因吧。看着身边的好朋友、同事一个个结婚生子，好像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前两年其实我没有这么严重的感觉，今年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饭桌上他们的话题都是围绕着家庭、孩子，我完全插不上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这种话题。包括父母也在催我，让我赶紧找个人结婚。我内心其实有这个想法，只是距离我上一段恋爱过去快10年了，非常遥远，我都忘了谈恋爱是什么感觉了。这10年我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坚强，习惯了遇事一个人面对，可能最近的确也是倍感孤单吧，我选择去相亲了。前后相看了有5个人吧，其中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男士很合我的眼缘，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发现他很适合结婚，成熟稳重，为人体贴，有体面的工作，收入很不错，简直就是家庭适用男。但是他非常内向，不太爱说话，每次见面我能感受到他在非常努力的找话题跟我聊天，也很细心。但怎么说呢，除了刚才我说到的他的这些优点之外，我对他不是很来电，可能我没那么喜欢他吧。我知道他的条件其实放在这个年龄阶段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他可以选择更年轻更好的，我想放弃又怕遇不到更好的。他在前两天向我表白了，我还没有回复他，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答应，毕竟人家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我现在很迷茫，因为我觉得

这位听众你好啊，关于你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后台我有收到过很多很多。我该怎么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分开回答吧。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结婚？可以结婚，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如果说婚姻关系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那肯定是两个人相爱且合适，然后你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啊，并不是所有人可能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可以找到那么一个相爱且合适的伴侣的。很多人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通过相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啊，遇到了一个觉得差不多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心动啊，仅仅是因为担忧未来，有了一些恐惧，选择了将就，就那么没有那么多大矛盾的步入婚姻了。为什么我说我个人不建议呢？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其实反复聊到过一个话题啊，婚姻不是庇护所。其实你在提问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爱情在你心目当中占据的比例是多少呢？或者说你觉得在婚姻当中爱情应该占比多少呢？你要知道其实自由恋爱啊不过百年，过去的盲婚哑嫁最后白头偕老的例子虽然不少啊，那即便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第一顺位也并不是爱不爱，而是考虑很多其他的综合因素，那我们很难站在外人的角度去评判他们是不是很幸福。这种事情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每个人在做出评价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是清楚的明白一点的，就是所有的选择

都有代价。如果和一个不爱但合适的人结婚，你在得到婚姻的同时，你其实已经牺牲掉了情感的体验部分，你们对彼此的包容度是低的。那一旦踏入婚姻，面对的肯定不是那么多风花雪月了，对不对？那一系列的生活的琐碎，鸡飞狗跳的日子，这是必然的。那你和他有感情牵绊的时候，那遇到矛盾可能会有商有量，彼此可能会更加的包容，因为你们有情感的基础。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基础，没有那么多的情感的羁绊，你们未必会那么那么的去迁就对方，那对方也未必会妥协太多。那有一些可能很小的事情就会在婚姻当中被无限放大。再者啊，当你不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有很多本能上的靠近可能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爱情其实是人性当中最纯粹最原始的感情之一啊。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对方，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这种靠近才能和对方建立连结，哪怕只是简单的牵手拥抱，你都会觉得是很幸福的。那相反呢，没有那么多感情基础，可能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幸福，甚至会变成很折磨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嘛，但凡是选择都是要做出牺牲的。那这样的婚姻是否能长久，就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包括每个人对于婚姻啊，你觉得爱情的占比是多少，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内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当然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哈，是我认为的它有可能会给一段婚姻的稳定性埋下风险的可能，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最终的选择权仍然在你自己手里。还是那句话哈，婚姻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需要很慎重去做决定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不着急做决定，比如说你和对方可以先尝试相处再做决定，没有必要太着急，你说呢？

方神关系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16.9 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2: 10 o'clock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就是事是否改变，那断了线的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走过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过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缕阳光都在闪闪发亮，整座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3: 7:00 AM，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

圣，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机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半有钱人，口头上相敌，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城市，
3: 这里是中国宿迁。
2: 听，流动的宿迁。
4: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中大桥路段往。
2: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新江南至主桥面之间受占了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
0: 从第一缕晨光洒向宿迁，到车流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2: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2: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宿迁1010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

0: 早上的7:33，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在周五的早晨，上班路上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匡野。
0: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预报的显示，今天是15度到24度小雨天气，明天是19度到26度，后天是15度到24度，本周末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
1: 这两天会是连续有雨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嗯，
1: 但是看了一下后面几天，从下周开始最高温度2字开头就很难出现了，
0: 基本上是1字开头了。
1: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想回家把那个高领毛衣啊给它拿出来，因为这两天特别不好穿衣服，周五的时候温度特别高，
0: 嗯，
1: 但是早晚的时候如果你要穿个薄一点的长袖衬衫，你又会觉得哎呦有点冷，
0: 对，就是不禁会自动缩一下脖子，
1: 嗯，
0: 建议经常来我们早节目的直播间逛一逛，你就知道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了，
1: 啊、
0: 主任。
1: 哎呦，我们直播间可暖和了，
0: 现在看起来是31度，
1: 是吧？就是
0: 对，差不多。
1: 你没有感受到这种关怀吗？这种爱意吗？
0: 哦，
1: 让你们提前感受在三亚过冬的感觉。
0: 为了不让我们冷，所以把直播间的温度每天调在31度左右。
1: 这帮109的小姑娘们，这个夏装短袖早已经收纳好了，
0: 是，
1: 据说都打包了。前两天连夜回家把夏装都给扒出来了。
0: 这都不重要，我觉得是一件，对对对，是一件好事，因为最近又开始买夏装了。
1: 是啊、这个叫那个话怎么说？只要心态好，
0: 单位就是巴厘岛，
1: 那可不是吗？
0: 还真的巴厘岛了，
1: 多暖和了！
0: 感谢邝主任送来的31度。
1: 怎么感觉有点蹭我的意思、啊哎、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确是早晚天气比较冷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怎么样穿衣服呢，就是洋葱穿衣法，
1: 就那首歌里唱的，
0: 对，
1: 只要你什么
0: 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
1: 它会流眼泪吧，
0: 嗯，就会发现

0: 这个心是辣的。
1: 哦，那跟穿衣服一样的，如果你一层一层剥开，只穿个短袖的话，你也会冻得流眼泪。
0: 对，但是中午的时候，如果单位的温度是比较热的话，那里面可以稍微穿的这个凉快一点，
1: 凉快一点。
0: 嗯，外面呢可以套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是稍厚一点的外套。
1: 是啊，反正备一件是没错啦。
0: 是。
1: 周五的上班路上，除了车载1019的收听之外，也欢迎您打开抖音，搜索宿迁广播助手，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聊天。

0: 这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达尔文》。你知道，每每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去年的市民文化艺术季。
1: 哦，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和想这个活动呢？
0: 对，我记得因为去年有 K 歌大赛，今年也有嘛。我们 K 歌大赛有一场海选是在兴盛街的祈福楼前，当时就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我们宿迁的大学生，唱了蔡健雅的《达尔文》，我就在底下跟牛导一边唱一边点头一边拍巴掌说真好听。
1: 就是通过艺术季这个活动，我发现宿迁有很多的这个文艺人才，
0: 是
1: 能歌能舞能演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表现台风，包括他的这个歌唱实力，就一点也不输给歌手，
0: 就是自己好像已经出演了上千万次，只不过在舞台上非常自然的就表现出来了。
1: 是啊，达尔文这首歌是蔡健雅的歌声。最近也许讲到听歌的话，大家会想起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话题。
0: 对，那就是在10月13号，肖战是正式官宣个人巡回演唱会，首站定档10月23号、25号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这也是他出道10年来的首场个人巡演。
1: 就是按道理来说，一个明星去看演唱会不是什么大事儿嘛，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后面有很多疯狂的数字。第一个疯狂数字是想看的人超过340万，第二个疯狂的数字是有黄牛把门票炒到25万一张，第三个疯狂的数字是周边酒店
0: 仅剩9888元的高价房。就是大家在旅游平台上搜索会看到10月23号到25号这个奥体周边的酒店客房价格大幅上涨，有酒店的客房单价涨幅达到12倍，前一天是176块钱。
1: 哦，那就很亲民了这个价格。
0: 对，但是肖战演唱会的当天是2000多块钱。
1: 这合适吗？
0: 他的南京场的票价，就是演唱会这个票价啊，定价是390到1960。
1: 哦，演唱会的门票定价还不算贵，但是黄牛的价格炒得非常高。
0: 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客房的最低价从534元已经涨到了5888元。
1: 不是，我们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要不要再回头再 battle 一下？有没有很多的80后们
0: 是
1: 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问号在脑海里？
0: 是
1: 你歌手
0: 还是
1: 演员？因为我们后来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他的面庞更多一点。
0: 其实肖战出道是乐团出道，他是 X9 少年团其中之一肖战，然后后来才慢慢的被发掘出来有演戏的天赋，比如说到之前的《陈情令》非常的火。你看，
1: 优秀的人总是这么努力，
0: 工作不饱和的人总是
1: 努力的人他还特别优秀，越努力越幸运，
0: 还真是啊。哎，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很想去看他的演唱会。
1: 是昨天在办公室，然后我们小兵也是，就是他呢，因为正常我们网络上的一些爆款话题都会由他小妹妹来聊起来，就讲到说啊，我要去看演唱会。我想，哎，好久没有听大家聊这个话题，看什么演唱会？肖战的演唱会。后来整个办公室都跟着讨论说，门票很疯狂，酒店很疯狂。
0: 黄牛说炒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25万，
1: 是多少号那天？
0: 23号到25号，23到25。
1: 为了不让小妹妹难过，我决定23到25
0: 给她加班是吗？
1: 太狠了，这样他就可以就是自己消化这段，说不是因为我抢不到票，不是因为我买不起25万的门票，是因为对我热爱工作。
0: 先抢，虽然一开二开没抢到，但是还有3开4开啊。但你又发现这两年就是各种明星的演唱会办得热火朝天，
1: 是
0: 几乎是一到夏天每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在举办。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个话题，一起来聊聊看，你还记得你人生看的第一场演唱会是谁的吗？
1: 哎，你这个问题考住我了。
0: 或者说印象深刻的那场演唱会，
1: 印象深刻倒挺多，但是人生看的第一场演唱会
0: 已经不太记得，太久远了。
1: 了解我吗？记性不好。这样我们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0: 对，
1: 说一说这个你人生看的第一场演唱会是谁的？再补充一个问题，跟恒一起去看的
0: 这个人现在还跟你旁边吗？还认识吗？ 还就是在一起聊天吗？
1: 再见，如果不能红着脸，是否还红着眼呢？
0: 还是已经相忘于江湖了呢？
1: 相见不如怀念。
0: 因为人生看的第一场演唱会，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工作后或者是上大学的时候，稍微有一些时间了，会去看这个演唱会。
1: 哦、那个时候时间自由一点，然后经济相对也自由一点。
0: 经济你可以用自己的生活费攒一攒钱。
1: 是，精神也自由，就爱追逐这些啊。
0: 对，
1: 所以说啊，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的一个体验吧，看的是谁的演唱会，跟谁一起去的。你们现在是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
0: 就看演唱会的体验有什么一些难忘的回忆呢？也不一定非得是第一次，像框框这样就会忘记你第一次看演唱会究竟是什么时候，
1: 但是会有很多难忘的画面。第一次看的大型的演唱会是在北京看的王杰。
0: 我是真的爱上你，那首歌就是他唱的。
1: 是是是啊，这个歌手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可能有点沧桑了。
0: 你经常能在烧烤店里能听到这首歌。
1: 最难忘的应该是他讲述自己那段时间就是嗓子
0: 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嗓子出现了问题啊、第二个难忘的是他躺在舞台上唱歌，然后我当时的那个疑问就是，这样好运气吗？
0: 哎，我之前有一位前辈就这么说过，躺着唱歌的时候，其实丹田更好发力，
1: 是吗？
0: 是。
1: 好，下次你试一下躺着，就是播个音啊，或者是播报一下。
0: 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躺着，然后开始播报，
1: 因为当时演唱会市场还没有那么的疯狂，所以你很容易抢到那场的票或前排票。所以当他躺下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竖着耳朵去听他躺着的时候唱和站着时候的唱的气息的变化，
0: 有没有？没有，专业的歌手
1: 实力派丝毫没有、
0: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粉丝
1: 还有这么的奇怪的问题。
0: 小谷说，我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20年前去宿迁学院看的同一首歌走进宿迁十大巨星演唱会，那个时候是跟家人一起去的。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应该上小学，我通过电视机看的这场演唱会。
1: 哦，电视机。
0: 对，印象很深刻的是蔡琴老师。
1: 哦，蔡琴。
0: 因为当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1: 你的眼神，
0: 有一只小虫子飞到了他的旁边，就在幼小的我的心里，我就觉得哇，他的气息好稳。虽然旁边因为夏天嘛，天气很热，但一点都不妨碍他的气息的那个运转。
1: 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欢迎朋友们分享说一说啊。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非常疯狂的新闻，肖战的演唱会门票被炒到25万，当然这里面多少会有一些就是宣传炒作的一个噱头和嫌疑啦。
0: 是，
1: 又不评论了。但是呢，必须要承认的是，黄牛的灰色链条现在是依然存在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在呼吁多方平台要监管，来维护公平的购票环境。今天我们不聊这个，我们聊一聊你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看的是谁的演唱会，跟谁一起去的。

0: 今天在听王杰的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1: 怎么说，
0: 想问问我身边的框框，因为你第一次看演唱会是在北京看的王杰的演唱会，
1: 不确定，
0: 不确定，
1: 这场也很难忘。
0: 对，那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1: 这个问题考住我嘞。当时，现在听想的是什么？
0: 现在也可以说一说，现在想的是什么？
1: 就是还好当年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想做的事儿
0: 啊、但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感触，
1: 没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画像啊，或者说为什么一定有什么故事要听这歌、纯粹是因为喜欢音乐。千万不能掉这人给我挖的坑里。
0: 哎呀，每周五挖的坑就挖的不够明显，还是不够深邃
1: 呢？纯粹是就是品鉴音乐而已。来看看大家留言吧。陈说第一次看演唱会是15年前，宿迁的可成科技和女朋友（括号现在的老婆）一起看的，看的是蔡依林。
0: 那现在在听蔡依林的歌曲，会不会还是想到跟老婆看蔡依林那个演唱会的一些感触呢？
1: 就是多年之后，30年、40年，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场景在还原。
0: 对，今天我要嫁给你
1: 啊！
0: 金豆说，小的时候我爸爸追比比，就是周笔畅。非得带着上学的我，当时给我请假去看05年的超女巡演，我当时上学的心里气他，让我就是落课，就没上课。现在想想真幸福，就爸爸追星的时候还给孩子带着，
1: 多好呀！现在很多音乐节上会爸爸就是肩膀上扛着一个小孩儿，
0: 对，
1: 唱歌，
0: 去看二手玫瑰，去看回春丹，
1: 是
0: 啊，当年的超女的确是很火。
1: 来看看这位是个笑脸啊，说那时候宿迁的演唱会啊，就是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他离周杰伦是2到3米。那很近了，
0: 应该就是在这奥体附近。
1: 是啊，后不说，只看过一次
0: 演唱会，他是2013年5月18号常州五月天的一个人。
1: 是一个人去的是吗？以后再也没有疯狂过。
0: 李宇春有一首歌的歌名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是，其实看演唱会或者说有很多想做的事儿，他谈不上有多疯狂，但是在那个当下，如果你去感受了，多年后会有很美好的回忆。那种心境，再过10年，你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经济自由了，等我什么什么了啊，一切准备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再去体验的心思了。
0: 只到当时是寻常。
1: 是
0: 啊，噗噗说是应该是有一年4月20号和男朋友去洛阳看薛之谦的演唱会，现场的氛围感真的很绝。啊，包括还有这位叫咪咪的朋友说，2017年的时候，周杰伦去到西安，我当时刚工作，就问我合租的朋友要不要一起去。他一开始说没兴趣，我说很便宜，就几百块钱，想一想也就去了。最后演唱会结束，他的嗓子都哑了，真香现场。
1: 是周五的上班路上，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爱上早高峰。早上好，我是匡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除了车载的1019收听之外，也欢迎您通过抖音来关注宿迁广播助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回忆某些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回忆10年前、15年前，甚至更早。虽然我们还没有老，但是某些事情的时间线它会被拉得很长，但是生活里面的一些习惯哈、好像不知不觉的会有那么点显老。这是昨天网络上的一个话题，
0: 就非常有意思，说原来大家都开始显老了。你
1: 显老了，显示的显，就是你可能心理上还不认同自己老，然后你的穿着打扮依然是很年轻态，你也在互联网大潮上冲浪，但是不知不觉当中某些小动作就容易显老。
0: 你们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呢？
1: 报告，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就是买东西那些购物袋啊。
0: 会攒。我觉得这个不算显老。
1: 是吗？
0: 因为这个在我们不能说儿时，但是年轻的时候也会。就漂亮的袋子你会去收集吗？
1: 收起来。
0: 塑料袋你攒吗？
1: 目前还没。
0: 你看那就不算啊。
1: 暂时还没。
0: 对，但是会有一些漂亮，比如说衣服的袋子、奶茶的袋子，有的人就是会把它收集起来、整理起来。
1: 是哈，
0: 这个不算。我先说一个，
1: 说一个，
0: 这个我觉得一定会有，就显老的那个程度。比如说聊天或者是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或者说时间很长了，你会把其中的一只腿给它单起来，然后用手这样，
1: 是吧？
0: 抱着它。
1: 以前就是爸爸们找叔叔们一起吃饭，在家里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你发现他们就会把那个裤管给捋起来。遇到膝盖以上，
0: 完了
1: 就把腿，
0: 完了
1: 就把腿给那个 就是蹬一个腿在凳子上，
0: 这不就是此时此刻的我的状态吗？直播间太热了，
1: 太热了、好好，来看看啊、我们欢迎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
0: 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显老的程度可以通过哪些行为来判定呢？
1: 是，
0: 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马上回来。
2: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3: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3: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5: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6: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7: 买保险就选人保。
8: 400-1244567，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1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7: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